0: 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7: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

0: 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3: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

0: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4: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5: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7: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6: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8: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6: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9: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

0: 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

0: 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

0: 成亚。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林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7: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乌鲁木齐晴，15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个百分点。
2: 新疆坚持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协同发力，为粮食稳产丰收奠定基础。
1: 五一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000万人次。
2: 五一假期，新疆景区景点人气高涨，活力迸发。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2: 新疆有色年产3万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投产，填补我区高端铜材加工领域短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今年以来，新疆稳投资政策加力显效，重大项目靠前发力，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疆投资比重57.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个百分点，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请听报道。
3: 作为自治区重点工业投资项目，位于月浦湖县泰岳工业园区的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顶肩梳紧密纺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一期10万顶设备安装基本完成，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顶经书紧密纺项目厂长杨新生告诉记者，项目总投资9亿元，规划建设3栋现代化生产厂房及配套发展中心、科研楼等配套设施。项目紧盯行业发展前沿，生产60只以上高端纯棉经书紧密纺纱线核心产品，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3亿元。
4: 五月份开始投入生产，这个项目立足于高端棉纱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卓浪的轻梳帘设备和希洛帘设备，不管是从工艺流程还是设备选型，都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
3: 近年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棉花江内转化率稳步提升，全产业链已带动近100万群众就业。其中南疆纺纱产能占全疆比重超75%。月浦湖县泰岳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志也：
5: 当前共有11个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涉及纺纱规模154万锭，全力做好项目服务。

0: 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1: 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今年，新疆计划实施亿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796个，总投资1.61万亿元，计划年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三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宾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0,000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舱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宾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向栋：
2: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1: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和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2.6%和1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亿元级项目早投产早搭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吴娟：
3: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三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静的动能并重。
4: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部署，听取数字新疆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数字新疆建设工作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进数字化、数智化转型，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发力挂图作战，扎实推进数字新疆建设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绿色集约政务一朵云，推动云网资源从分散建设向集约整合转变，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焦政务服务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要求，对自治区级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进行梳理，扎实推进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结合行政职权调整与政务服务流程再造，聚焦企业群众需求，严格落实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交流推广，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会议指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新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落实，形成一抓到底、层层抓落实工作格局。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朱丽

0: 一凡、克伊瑟尔克尤木参加会议。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新疆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协同发力，以科技全面赋能春耕生产，为粮食稳产丰收奠定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这段时间，和硕县170,000亩玉米正在播种，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田地平整开阔，现代化农业配套设施完善，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全自动化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铺膜、铺地、灌溉、播种、封土等多道工序实现一体化高效作业。和硕县区会镇榆树园村种植户刘天义说，如今种田省力多了，
3: 有4台这个北斗导航的一体全自动化播种机，4台机子可以播种是500多亩地左右，到9月中旬全面成熟开始进行收割，希望呢今年有个好收成。
2: 粮食稳产，根基在田。今年自治区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46.5亿元，重点用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相关支出，有效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良田要配良种，作为农业的芯片，优质种源是提质增效的关键。在塔城市，当地300多农户依托企业加产业研究院加农户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良种繁育工作，实现了稳定增收、稳步致富，走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新路径。塔城市博兹达克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延成，
4: 从良种供应、田间种植指导到后期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我们全程跟进服务，配合企业把优质麦种送到农户田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分园种业的合作，抓实良种普及、农技下沉，守好本地粮源，筑牢博兹达克镇粮食生产根基，以优质良种护航北疆粮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提质增效。
2: 良种落地，良法护航。春耕春管时节，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为农户提供1:1田管指导，从智能农机调试到科学水肥管理，让先进技术真正转化为农户的丰收红利。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谢应洲表示，今年我区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确保粮食生产和农民稳定增收。
5: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发布主推品种或主导技术，推广合理米质、水肥一体化等高产栽培技术，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实施无人植保或高性能精量播种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收获损失，达到再创高产的目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0: 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为高效应对假日客流，新疆铁路部门科学统筹客货运输资源，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能，假期共计增开302列临时旅客列车。作为进出疆的核心枢纽，哈密火车站重点强化兰州、成都等跨省线路的服务保障，兰新高铁实行公交化密集开行模式，进一步压缩最小发车间隔，大幅提升运营效率，为旅客提供灵活多元的出行选择。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8: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引导，确保旅客快速有序通行，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通过电子屏广播实时更新列车信息，提供应急改签、重点旅客接送、遗失物品查找一站式帮扶。
7: 五一假期我区公路人员流动量2754.91万人次，日均超550万人次。火爆出圈的乌豫高速北段乌鲁木齐南到巴伦台，五一假期通行车辆21.03万辆，日均4.21万辆。旅客刘俊义，
9: 我们选择了乘坐列车巴士，也确实感受到了新疆交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
7: 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交通部门提前梳理重点风险路段，加密保通点，优化充电服务，并联合交警加强信息引导。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副主任马东祥，
10: 重点监控 G30、G3012、G0711 等12处风险路段，设置了352个保通点位，安排了317支应急队伍，4000多人待命，全行业每天有1.23万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针对服务区充电拥堵问题，我们优化了全区943个充电桩、1782个充电车位的使用效率，还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的时间。
7: 民航方面，假日期间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42万人次，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36.28万人次，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新疆各地各大景区景点人气高涨，活力迸发，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五一假期，赛里木湖景区、喀纳斯景区、天山天池景区等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绝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风情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清澈湖水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快艇破浪前行，画舫悠然穿梭，绘就灵动的水上画卷。盐湖步道上，游客们漫步赏景、骑行观光，不时驻足拍照留念。甘肃游客王国娟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12: 之前我就听说了新疆很美，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在这片湖泊的面前的时候，水鸟成群，芦苇连绵，就确实很震撼。我们坐着船，然后畅游湖畔，彻底的放松了。这趟旅程真的太值了。
11: 文化体验成为五一假期出行主流，和田地区假期首日接待游客23.3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7亿元。义演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乌鲁木齐市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联动冰地推出30余项近百场特色活动，覆盖乡村休闲、马文化、潮流赛事等十大主题。在大巴扎将来城16广场，西部歌城文艺展演热力开唱，非遗舞狮也惊喜亮相，不少游客被邀请上台亲身体验舞狮的乐趣，很是热闹。游客王琼
13: 看到了特别精彩的表演，听到了我和我女儿喜欢的歌曲，唱歌非常精彩，我们氛围非常好。
11: 体育赛事赋能文旅消费新场景。五一假期，新疆布尔津第六届穿越额尔齐斯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伊犁马性能测试系列赛总决赛等赛事接连开赛，跟着赛事游新疆成为假日新风尚，有效拉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乌苏市举办了奔跑吧少年全疆青少年武术散打邀请赛，让参赛选手和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领略乌苏的城市风貌与生态之美。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工团团长曾海涛，
14: 乌苏将持续办好各类精品体育赛事，以体育加旅游的形式不断擦亮文旅品牌。
0: 五一假期，新疆特色美食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请听报道。
15: 沙湾是大盘鸡的发源地，在大盘美食一条街，江内外的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品尝地道的大盘鸡。沙湾市某大盘鸡店负责人郭建峰告诉记者，
16: 我们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用的鸡都是新鲜散养大公鸡，以更好的服务迎接广大游客。
15: 为提升游客体验，沙湾市推出接素即培机制，并督促各大盘鸡店做好食品安全服务规范等，确保每一位游客都吃得开心，满意而归。北京游客武倩，
17: 味道非常好，这个鸡肉也不柴，然后特别香，色香味俱全，还是名副其实。
15: 得益于福海县乌伦古湖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当地各家鱼馆假日里也迎来了众多游客。金黄酥脆的烤鱼，汤汁奶白的炖鱼，充分满足了大家的味蕾。乌鲁木齐游客高原君熙，
18: 我们来到这里玩，不光欣赏了美丽的美景，还品尝了我们本地的鱼，味道非常的好，非常攒劲。
15: 福海县某鱼馆负责人柏大德，
19: 我们的鱼啊，鲜老鲜浊啊，味道十足啊！我们也希望游客吃得高兴开心，把福气带回家去。
15: 节日期间，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山南开发区的特色商业街举行了吃免费流水席的活动，巴里坤羊肉、焦蒿焖饼。

0: 饼，一道道特色美食让游客大快朵颐。阿图什市各农家乐同样热闹非凡，烤肉、拌面、抓饭香气四溢，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在策勒县昆仑山景区，从烤包子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馕，让游客欣赏美景之余，感受到一份独特的美食体验。广东游客江辽
1: 看到这个一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美食也很好吃，这趟南疆之行非常值得。
2: 五一假期，我去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3.9%。 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拜城县投入200万元政府专项资金，围绕商品百货、餐饮、家电、家具等领域发放消费券，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各类促销产品。拜城县居民王丹：
4: 五一放假，家里需要买的东西多，正好政府发了大量优惠券，在 APP 上就能领，领完去超市买东西，省了不少钱，非常的划算。
3: 假日期间，全疆各地围绕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康等各方面积极打造特色促消费活动。阿克苏地区各县市举办了悦享秋瓷、乐购酷车、活力拜城、驾享未来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市举办激发青春活力、燃动青春经济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推出85项特色促销举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办五一车展，同时联动特色餐饮与街区商户，推出美食优惠、餐饮特惠、满减让利等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塔城市启动绿色智享家、家电3C 促销费、安居惠塔城房产促销费两大主题活动，60多家商户与房企联动让利，全方位满足市民消费升级需求。塔城市民胡艳丽：
5: 我们家有一个旧冰箱，过来置换一个新冰箱，现在国家补贴，价格比较优惠。
3: 自治区商务厅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数量达到5.4万台件，日均申请量1.35万台件，较节前增长60%以上。
6: 进入五月，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起亚新疆集团木垒300万千瓦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工人们正在吊装分机。这个项目总投资90亿元，包括260万千瓦风电和4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70亿度。项目负责人傅永强介绍，目前 A 标段已经吊装了80台风机。
8: 以前吊装大概是5天吊装完一台风机，现在是采用一些先进的技术，经过一些优化，大概3天能吊装完一台，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标段计划是今年8月份完成吊装。
7: 中能起源伯乐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8.56亿元，是目前亳州单体规模较大的独立储能项目，计划工期180天。项目采用先进技术，具备安全可靠、响应迅速、调节能力强等优势。中能起源西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哈荣：
9: 本项目是我们响应国家和新疆储能政策落地的重点项目，项目顺利开工，既是企业布局西北储能市场的重要一步，也能有效提升当地新能源消纳和电网调峰能力。
7: 中广核和田洛普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项目近日并网投运，项目总投资8亿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建设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电站。项目建成后，可高效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生态效益突出。中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山普鲁独立储能电站站长朱元江：
10: 项目年可充放电约2.3亿千瓦时，不仅能平抑光伏波动，提升新能源消纳率，还能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为洛普及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2: 五月五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的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万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填补了新疆高端铜材加工领域的短板。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1: 在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

0: 块高纯阴极铜被精准调运至上瘾炉，经高温融化、铜液储氧、保温、结晶引出等连续化工序，一根根高品质无氧铜杆顺利下线。这条生产线包含两条作业线，可生产直径8毫米、12.5 毫米两种规格的无氧铜杆。公司生产中心技术组组长吉庆林告诉记者，无氧铜杆产品性能突出，应用场景广泛，
1: 导热性更强，然后延展性更好，一般用在高端的电磁线，还有精密的铜插件，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 5G 通讯光缆这一方面。我们目前生产正在逐步扩大，等到满产的时候，两台上瘾炉最高每天可以生产80到90吨的无氧铜杆。
0: 在企业生产车间另一边，现有低氧光亮铜杆生产线也在满负荷稳定生产。公司总经理冯浩告诉记者，今年前四个月，公司低氧光亮铜杆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2: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亮铜杆是16万吨，预估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签订的低氧这个铜杆的这个订单11万吨，我们的这个无氧铜杆已经和江内多家企业达成这个初步合作意向。这两条无氧铜杆生产线也是我们新疆有色集团在精深加工这个领域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同时提高我们产品的这个附加值。
0: 作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深加工基地龙头企业，新疆蓝钻铜业2025年7月落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9亿元，发展势头强劲。
3: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增强创新能力，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一季度，采棉机意向订单已突破300台。请听报道。
4: 走进波施然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组装一批采棉机。乌鲁木齐波施然智能农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介绍，依靠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核心技术，企业生产的农机远销中亚市场。
5: 这个大屏幕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看板，那中心呢是我们5大制造基地以及4大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质量，然后成本、安全，还有交付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4: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进料、制程、下线、出货4重检验保障，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研发创新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6行采棉机采净率达到95%以上，突破了采棉机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替代。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中心副总经理陈硕介绍，
6: 实现采棉机核心技术的高度国产化，累计拥有253项专利，并参与了起草棉花收获机械的国家标准的相关工作。
4: 15/5时期，波施然将研发生产高效高性能6行打包采棉机、大型轻注机、自走式红枣收获机等新机型，并在巩固与扩大中亚市场份额的同时，重点突破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市场。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这一工程成功实现了沙漠公路的零碳运营，为我国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
3: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型原创歌舞剧《楼兰九歌》近日在和硕县上演。本剧以楼兰文化为主题，以楚辞九歌为灵感，通过9个篇章诠释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维护丝路畅通的共同追求。
7: 眼下，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层湖迎来候鸟集中繁殖期，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而出。博层湖水域面积1646平方公里，已监测到200多种鸟类，是鸟类迁徙和繁殖的重要栖息地。
3: 塔里木河两岸的原始胡杨林进入新芽萌发关键期，轮台县启动原始胡杨林飞机防治工作，通过空中精准施药，全力守护这片天然生态屏障。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

0: 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5到30度，
2: 阿勒泰多云，12到28度，
3: 塔城多云，14到31度，
2: 伊宁多云，12到30度，
3: 伯勒多云，14到32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7到32度，
3: 奎屯晴，13到34度，
2: 石河子晴，14到33度，
3: 昌吉晴，16到33度，
2: 哈密晴，13到30度，
3: 吐鲁番晴，20到37度，
2: 库尔勒晴，14到31度，
3: 阿克苏晴转多云，15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
3: 喀什晴，16到29度，
2: 和田晴，16到29度，
3: 乌鲁木齐晴，15到30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聚焦党政，
1: 广纳民生，回屯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回屯新闻。首先关注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天气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3度，阵风3级。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犁州党委副书记、州长伊尔夏提·图尔逊拜在奎屯市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奎屯市第44个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启动；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与新疆润盛公司联合开展民族团结共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涵报道。日前，伊犁州党委副书记、州长伊尔夏提·图尔逊拜对奎屯市现代物流提质、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进行调研。在奎屯市丝路亚欧农产品流通中心，伊尔夏提·图尔逊拜仔细了解市场智慧化运营、业态布局及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作为奎独乌区域唯一的智慧农产品批发市场，要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持续提升流通效率，规范经营秩序，优化服务体验，坐实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全力打造辐射北疆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在新疆中亚金谷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伊尔夏提·图尔逊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仓储物流布局、运力保障及长远规划。他强调，要放大区位与政策叠加优势，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发力，加快构建集铁路运输、公路集散、仓储配送于一体的现代综合物流体系，全面提升区域物流枢纽能级，为泉州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在新疆金建电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洪州鼎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瑞和纺织有限公司等企业，伊尔夏提·图尔逊拜详细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询问产品应用与产业链配套情况。他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强化技术攻关，发挥链主企业磁吸效应，招引更多产业链配套企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靠前主动服务，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护航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在奎独库第一街一马巷文旅街区与第四代住宅奉建园项目现场，伊尔夏提·图尔逊拜认真听取业态规划、文旅融合及住宅建设理念介绍。他强调，要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完善街区配套，丰富消费业态，搭建文化交流展示平台。要积极探索高品质住宅开发新模式，以优质项目引领城市品质提升。伊尔夏提·图尔逊拜在调研中强调，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安全发展。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找准产业体系建设发力点，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解放思想，优化服务效能，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奎屯市委书记、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杨小成等领导陪同调研。本台记者李虎、阿尔达克报道。近日，筑牢共同体、共绘同心圆奎屯市第44个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公园举行。奎屯市领导宣布教育月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舞蹈、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携手同行的良好风貌。活动中还进行了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人物事迹宣讲，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进一步激发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积极性。奎屯市团结街街道曙光里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倩：
0: 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不断丰富民族团结教育的形式与内涵，把拉近各民族邻里之间的距离融入到日常工作中，通过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和沉浸式的在向日葵市民活动中心内部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的理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2: 据了解，此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旨在动员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凝聚思想共识，主动投身各项教育活动，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奎屯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民族团结的强大合力。奎屯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穆拉提·库先：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示范式的引领带动作用，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奎屯贡献。
2: 本台记者汤灿、通讯员谢军报道。日前，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园林与旅游学院与新疆润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新聚同行、助力共赢、校企联动民族团结共建活动，学院师生代表、企业党员干部共同参与，以党建为纽带，搭建校企沟通合作新桥梁。活动中，校企双方打破交流壁垒，随机混编六支队伍，沉浸式互动交心，快速增进彼此情谊。本次党建共建活动有效融洽校企关系，为深化产教融合、资源互惠共享夯实情感基础，以细致人文关怀增强团队归属感与凝聚力，持续助推校企深度共建。新疆润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尹欢欢：
4: 通过今天的拓展活动，我深深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不管是企业发展还是日常工作，都离不开大家的团结协作。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凝聚力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实干担当。
2: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园林与旅游管理学院教师季思雨：
5: 这次校企共建活动非常有意义，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我们和企业有了更深入的交流。后续我们会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动，推动教学实践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校企协同发展。
2: 本台记者李颖报道。为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同学们以阳光的心态应对学习生活压力，提升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日前奎屯市第十小学开展沙盘主题团辅活动。在奎屯市第十小学的社团课上，老师带领同学们冥想放松，随后挑选沙具轮流摆放，讨论调整。伴随一幅幅沙盘游戏作品的呈现，孩子们的心扉逐渐打开，大家普遍感到情绪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沙盘成为情绪释放的安全出口。小学生语言能力有限，很多委屈、紧张、焦虑说不出来，却在沙盘中无声释放。同时，团体沙盘天然训练社交能力，让同学们轻松学习，愉快地和同学们相处交流。奎屯市第十小学学生阿伊莎拉伊尔江：
6: 我们特别喜欢上心理沙盘课，我们会一起商量规则，谁先放不能抢，大家都会遵守约定。
2: 奎屯市第十小学心理健康教师赵新展：
7: 在沙盘活动中，内向的孩子敢表达了，活泼的孩子学会了等待，我们老师也能更清楚地看到每个孩子的性格特质和内心需求。
2: 目前该课程已纳入学校社团必修课，固定每周两节，覆盖全校一半的班级，累计开展团体沙盘、个体沙盘活动20余场。自本学期课程开展以来，服务时长超20多小时，受益学生及家庭超100人次。奎屯市第十小学党支部书记钟英：
8: 我们今年打造的沙盘不只是针对问题孩子，而是面向全体学生，它既落实了五育并举中德育、美育、心育的融合，也契合了双减下注重身心健康的导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奎屯新闻播送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们播种梦想，
1: 我们播种美好，
2: 我们播种热情，
1: 我们播种信念，
0: 我们播种温暖，
3: 播种关爱，
2: 播种力量，
1: 我们播种真诚、善良、正能量。
0: 我们用爱心
3: 呵护梦想，
2: 用行动
1: 坚守目标，
0: 追逐文明，
3: 构筑幸福，
2: 实现美好。
1: 我们是，
0: 我们是，
3: 我们是，
0: 我们是城市文明志愿者。
1: 爱上一座城，文明创建在行动。
4: 展示部门形象，
1: 倾听百姓呼声，
4: 接受群众监督，
1: 促进杭丰建设，
4: 回广效能，杭丰热线。
1: 让服务在阳光下绽放，让民意在沟通中表达。
4: 3221019，回广效能，杭丰热线，
1: 与你一路同行。
5: 早上的9:30，欢迎大家这一时间的关注正在直播的回广效能杭丰热线节目，我是赵亮，和今天的值班编辑海波在这一时间呢共同为大家服务。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广播直播的同时，依然通过奎屯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和大家见面。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服务，对于奎屯市的城市建设发展，对于各行各业在落实相关的一些政策，在解决广大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诉求方面，那么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者还有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欢迎大家呢在此时及时的和我们保持沟通联系。我们的电话呢是3221019，那通过奎屯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以及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都可以实现交流。那么对于生活当中大家所遇到的具体的问题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那么接到您的信息线索之后和相关的各个职能部门保持联系，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尽快的得到推进，得到关注，得到解决。那么有一些需要去现场落实的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组的记者也会跟随我们的职能部门，那么一起到达现场，了解最真的这个具体情况，了解最新的推进情况，了解最终的落实情况。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积极的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您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信息，可以通过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的语音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关注到大家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会请各个职能部门来具体的做出答复。对于这个职能部门在这个落实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意见和建议呢，也都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保持沟通。在我们昨天的杭丰热线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针对我们的城市管理，包括我们的文明创建以及市政设施的维护、停车场的规范管理等等，涉及到城市管理局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啊，和广大听众和网友进行了交流，并且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在线解答了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在昨天节目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具体呢，节目过后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落实、需要追踪、需要去现场了解情况的，具体是怎么样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做出答复。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今天呢首先来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奎屯市城管局市容环境物业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刚。你好王科长。
6: 你好主持人。
5: 哎，你好。首先呢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昨天呢有咱们节目当中啊听众反映到了亚欧公馆56号楼1单元的地下室有漏水的这个情况，说到

0: 样了。这个情况呢，大概有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了。虽然说反映了多次，但是始终得不到彻底的解决。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进行了关注。节目之后，咱们城管局是怎么来关注、怎么来推进？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进展呢？
1: 主持人是这样的，昨天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上午就派人去亚公馆了解了一下情况。
0: 嗯，
1: 这个亚公馆这个地下室渗水，它涉及到的是这个绿化这个过度浇水导致的，就是倒灌，先倒灌到井里，然后又渗到了这个居民的家中。那么，我们呢，第一时间就是向物业公司询问，询问物业有没有第一时间知晓这个事情，有没有进行处理。那物业的回答是，他们对储藏间内的积水首先进行了打扫和处理，当天发现的是5月2号发现的时候就进行了清扫，然后对于井内的这些积水进行了抽排，然后其次就是。他们的技术人员，工程的技术人员，就是咱们的房地产这边，我们通知到位以后，到现场查看，查看了积水产生的具体原因，然后制定了一个方案。那目前呢，现在积水工作已经清理完成了，然后完了，施工方把这个解决的方案已经告诉了这个工程负责人。现在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是，是否需要把这个草坪挖开，然后预埋一个排水管。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给这个设施的业主也沟通过。
0: 嗯，
1: 然后一个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规范用这个绿化的水，因为这个绿化的水前面发现是有业主自己打开的，然后就导致了打开了，估计是忘了关了，所以造成了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后续继续跟踪，然后完了。让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拿出一个方案，尽快的解决。
0: 应该说这个问题可能之前呢，咱们的听众也都反映过，开发商呢虽然说知晓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找到彻底出现问题的关键症结在哪里。那么最终呢，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在这个边进行维护边进行维修的过程当中，边观察它的进展情况，最终要有一个落实的这个彻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后期呢会进行推进。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咱们的听众啊反映到的迎宾园80号楼、迎宾园78号楼这两栋楼前呢有一个绿化用地。那么这一块的这个绿化用地呢，说到了这个这几年一直都没有维护到位，尤其是今年开春了啊，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些新的这个涉及到绿化的进展。那么也希望这一块的这个问题能够有所推进。我们今天早上在节目这个开始之前，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网友说到了啊，这个昨天呢，应该说是咱们的这个物业公司说到了迎宾园小区的80号楼前呢，只有仅仅窄窄的一点这个绿化带，但是我们的网友就说到了，实际上80号楼和78号楼是在一起，中间是有一个共用的很大的一块绿化用地。那么这一块我们昨天进行关注了吗？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我们昨天也是上午到达了现场。一个是这个78号楼和80号楼中间有一块一个大块的绿地，它是存在有部分的这个斑秃，包括浇水不到位的。我们已经让物业公司及时的进行了浇水，应该是昨天下午就已经浇上了。至于这个80号楼门前有一块窄窄的这个绿化带的这个区域，经过我们一个现场查看，包括询问了物业的负责人，这块区域它底下都是石头，去年物业应该补种过这个草坪啊这些东西，但是绿植这些活不下来。然后呢，我们现在给物业公司要求的就是把这个水浇透，然后看这个等这个土稍微松软以后，看再次补种一下，看能不能行。
0: 也就是78号楼和80号楼前的这两块的这个绿化用地，都是要求物业公司进一步去改善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工作，对吗？
1: 对的。
0: 好的，这块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关注。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网友啊，也是这个在昨天节目过后也是反映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个迎宾园小区的78号楼后，那么有一个小区的公共充电，用于这个电动车充电的一个公共车棚，那么说到了个车棚的顶棚出现了陈旧，有安全隐患，尤其说到了刮风或者说这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个顶棚有出现破旧，或者说下雨会有漏雨，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昨天有没有关注到？
1: 这个我们已经给物业公司说了，然后完了这一块就是针对这个顶棚的这个事情，物业公司呢首先要询问一下业主委员会， 然后询问一下咱们相关的社区，看看能不能进行拆除或者是更换。当然呢，这一块就是如果说整体的进行更换的话，那有可能要涉及到大家要启用这个维修基金。如果是修修补补的话，物业公司就可以自己来进行这个修补完成。
0: 嗯，我想可能从我们的网友反映到的这个情况来说，是希望物业公司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修补的工作，那么最终呢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尤其是消除在下雨或者说这个春季化雪过程当中顶棚往下漏水存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我想这一块物业公司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和推进啊。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这个，这会儿呢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我们的网友暖丫头发来信息说，刚才说到的迎宾园八十号楼和七十八号楼这两块这个涉及到绿化用地这一块物业公司都不浇水啊，缺乏这个维护服务这块的工作。那刚才也说到在后期会要求物业公司进一步的来落实，咱们作为这个城市管理部门也会再次的关注和督促这个事情吗？
1: 嗯，对的，昨天下午这个水这该片区域的水已经浇了。
0: 嗯，好的，在昨天呢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这个进一步的现场关注和督促之下，那么物业公司呢已经采取了一定的这个措施。我们也希望在整个夏季到来，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温度会这个很快就会攀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绿化用地的这个浇灌工作能够持续的保持到位，物业公司能够及时的落实到位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涉及到绿化，那么昨天呢有网友包括我们的听众也是说到了这个莱茵小镇啊绿化管护不到位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去年九月份之后，那么由原先的这个新家物业公司退出小区服务，由碧桂园物业公司呢进驻小区，自从这个新的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到目前为止，这一块的这个绿化啊始终维护不到位，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我们昨天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了核实。该公司碧桂园所服务的咱们这个莱茵小镇的这块区域，绿植是有这种斑秃的情况，大概达到了30%。那么昨天呢，我们对碧桂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经下发了责令整改，给了15天的期限进行整改。如果说15天后我们回头看进行验收，如果15天内没有解决问题，那我们会进行相应。
0: 嗯，应该说目前来说对于我们的各个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质量服务效率以及最终的这个服务结果，咱们奎屯市呢都是有一个这个考核机制的，那我们也希望在这种督促之下物业公司能够按照要求及时的整改，同时呢能够长效的落实到位。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刚才说到的是迎宾园这一块的这个物业公司加强小区部分楼栋前绿化管护，那么也说到了希望能够长期坚持按时浇水。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各个小区的这个居民对于我们物业公司所开展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期望，所以也希望这个最基本的期望作为物业公司也能够实现，同时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职责。我们也希望在今后咱们的长效管理长效督促长效监督之下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结果。好的，在这也非常感谢王科长啊，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咱们后续继续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哎，好，辛苦您了，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王科长。
1: 嗯，再见。
0: 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昨天呢在我们的城管局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现场关注之下，有一些问题已经得到了最新的进展。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昨天我们的听众反映到的是沙湾街国贸东门的这个东侧的门面前面有停车秩序混乱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个别的这个小货车存在有一辆车占三个车位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啊。同时呢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平时呢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会车辆也存在有乱停乱放，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影响咱们经营者经营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希望这一块的这个秩序呢能够得以规范。那么具体这一块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奎屯市城管局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振江，来了解一下。您好，沈队长。
2: 嗯，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对于沙湾街国贸东侧门面前的这个停车秩序这块的问题，之前我们作为大队有没有接到过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的情况？
2: 对，那个听众朋友反映这个沙湾街国贸东侧这个门前这个停车秩序混乱，个别车辆一车占用两三个停车位， 还有咱们的货车、私家车随意乱停，这越线、压线这个等问题呢，确实是有人反映过。经过我们的这个现场实地的核查呢，情况确实也是属实的。
0: 嗯。
2: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沙湾街沿线停车管理的一个突出。

0: 出的顽疾吧。一方面呢是咱们沿街停车区域有限，现有的这个停车位呢资源紧张，再有呢就是停车需求与咱们沿街商户车辆保有量存在这个供需矛盾。还有呢就是个别车主吧，文明意识啊，意识有点淡薄，不按这个标线规范停放，随意挤占车位，不仅造成了道路的一个通行不畅，而且呢也存在咱们这个交通安全隐患，也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沿街商户正常经营和群众出行的这个体验。针对以上的问题呢，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这个以下工作吧。一是咱们组织执法人员对沙湾街国贸东侧门面路段呢一车多站、越线压线、乱停乱放的车主呢现场劝导、引导规范入位，对这个拒不配合、长期占道违停的车辆，张贴这个违停告知单，严格执法查处。再一个呢，就是将沙湾街国贸东侧路段纳入这个城管日常重点巡查区域，重点管控货车及私家车霸占车位、无序停放等行为，确保咱们人行道、行车通道呢时刻畅通。最后呢，也是要加大咱们这个文明停车宣传，引导广大车主呢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做到一车一位、按线停放、规范有序。从思想上呢纠正咱们随意停车、挤占车位的不文明行为，既消除咱们这个道路安全隐患，也维护好咱们沿街商户，有序经营。最后呢，我们也欢迎广大这个市民呢积极参与与监督，发现这个车辆乱停乱放、一车多占等现象呢，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呢也会将第一时间呢赶到现场处置，从严规范管理，大家共同维护良好的这个市容停车和通行环境嘛，是不是？
1: 好的，我想对于这一块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广大的市民、广大的经营户，大家都是希望，既然说门前已经湿化了，咱们的公共停车位，大家都能够去有序的停放，按秩序停放，能够给大家不要带来一些安全隐患，不要影响大家的一些生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如果说现在出现秩序混乱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会按照咱们城市文明创建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和要求，那么去开展我们这个片区的这个治理，同时呢也会向周边的经营户也好、消费者也好、帮广大的这个社会车辆的这个停放者也好啊，会做好这个宣传。所以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大家能够及时的配合到位。如果说你能够力所能及的把车辆规范的停好，我想自己也心里会比较安心，同时给他人带来的环境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希望这项工作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支持配合。奎屯市目前正在创建文明城市，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及时的关注到位。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现在这个马上旅游旺季就要到了，我们的各行各业都要按照各自的这个职责去做好服务，同时我们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我们的各位市民也需要去遵守我们的城市文明公约。好的，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沈队长，还有一些要提醒补充的内容吗？
0: 没有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
0: 再见。
1: 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魁广效能航风热线节目。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魁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魁屯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和我们来在线的交流沟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个以爱荣装饰啊来这个发来的信息，他说可以提一个问题吗？他说这个魁屯的监控摄像头太多了啊，一本驾照根本是不够撕啊，马上旅游季忘了，这个忘来了啊。应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个客观的去面对。首先呢，对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车辆上路，最基本的原则就要是安全。那么如果说我们所有的车辆都能够安全的行驶，都能够规范的行驶，其实这个摄像头对于我们的规范行车的这个驾驶员来说是根本是没有作用的，对吧？这个摄像头包括这样的这个应该说道路的辅助设施，那么主要就是为了对于一些不文明行车的、超速的 或者说超载的，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违规行车行为的这样的这个驾驶员啊，进行进一步的管理，进行进一步的约束和进行进一步的教育。应该说只要是通过咱们的这种道路监控辅助设施拍摄照到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全部都是不规范不文明，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的规定去行车的这样的司机师傅，所以说这种行为对于路上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呢，我们这个作为所有的司机来说，我们首先在驾车之前进行学习的过程当中，第一点就是要安全驾驶，所以这个理念我们要始终记在心上。应该说在五一期间，咱们这个江外的一些城市发生的，无论是这个火灾安全事故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事故，包括这个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都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心痛。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咱们行车安全是第一位的，只要大家都能够规范的行车，遵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的规定，按线行驶，文明出行，那么这样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会从驾照上来撕分的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想一想，都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来这个听听胡先生要反映什么样的情况啊。你好胡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说，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了？
2: 我想说一下，这个有条路现在比较烂的，这个烂的坑比较多一点。
1: 哦，好，哪里？
2: 就是从火车站康泰园小区，从康泰园往那个恒乐园走那条路，然后从恒乐园往物流园走，那一大截子有好多坑。
1: 铁路公园的这个西侧的这条道路，对吧？铁路桥下面的这条路，
2: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从这个穿进恒乐园小区，然后再进入物流园的这条路啊。
2: 啊，对，
1: 好，这样这条路的这个破损这块的情况呢，应该说在昨天咱们城市管理部门上播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咱们附近的这个群众听众反映到了铁二路路灯的问题。同时呢，实际上你刚才说到的这条路就是从铁二路然后右拐进入到恒乐园小区，再进入到这个物流园这块区域，整体来说还是属于昨天说到的这个物铁局铁路工艺段啊在负责的这个产权范围之内。但是涉及到这个路面破损这样的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作为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啊，对于这些问题还是进一步的需要和咱们的这个铁路工艺段进行沟通，包括路灯的问题也正在沟通当中。今天我们会再次的对接这个事情，好不好？
2: 还有一个，再说个事啊。
1: 你说，
2: 从那个三阳花苑，
1: 从
2: 三阳花苑不是个停车场进出口吗？
1: 对，
2: 就是那个爱家那个地下通道那个地方。
1: 哎，对，是的。
2: 从那个那好多这个送外卖电动车从那个三阳花苑那边，他到爱家这边的，他直接就在转盘逆行。
1: 哦，就是在转盘的。隔离护栏的这个头这里直接就是逆行是吧？
2: 他怎么逆行过来？我见了不止好多次，这个交警看见也好，或者巡警看见，警察之前看见都不理。
1: 哦，这是一个
2: 外卖，
1: 这是一个非常危，这是一个非常危小的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地带是吧？
2: 啊，对啊，你说老百姓管不了就有情可原，咱们的警察也不管，熟视无睹在那地方。
1: 好。您反映到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咱们的外卖车辆啊，在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这样一个地带来进行这个逆行，直接横穿这个马路，应该说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便捷，但是给别人留下了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您也说到了，就是说那么可能有的时候会路上会遇到咱们的这个执勤民警，但是执勤民警看到这个情况没有及时的制止，是这样吗？
2: 对，再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美团也好，饿了么这些，咱们这个少数民族兄弟闯红灯太普遍了。
1: 好，那对于这样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希望第一，咱们的这个外卖相关的这个单位啊，一定要加强重视。之前呢，我们也是和交管大队进行过联系，那么交管大队也是定期进入到外卖企业，加强咱们的这个道路安全出行的这个宣传。那么另外一点，我想还是对这一问题，尤其对这个路段，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更为有效的这样的一些监管措施，确保咱们的外卖骑手，确保我们所有车辆的出行安全，这是第一位的。我们在今天节目过后尽快的关注到，好不好？
2: 好。
1: 好嘞，非常感谢您啊，您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市民，节目过后我们会尽快关注到这个事情。好的，那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 其实刚才我们的侯先生啊，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市民，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地带应该说我们只要是开车的司机师傅，我们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这里呢车辆是比较多，而且呢它是几个汇入路口，而且有左转的，有直行的，有右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动车也好，摩托车也好，外卖车辆也好，在这条道路上逆行，或者说在这个角这儿啊，存在侥幸心理通行，那么给自己给他人带来的都是不堪设想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后果。所以也希望咱们的这个交管部门啊能够加大的管理的力度。那么节目过后我们也会尽快的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说到这条热线呢，就让我想到刚才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哎呀，这个摄像头太多了，我的分都不够扣。其实如果说因为对于我们的城市路口特别多，那么作为我们的交管部门来说，交警来说，撒在路上肯定是管不过来，所以需要一些这个道路监控的这样的辅助探头来去规范一些不文明不规范骑行的这样的一些人员，来去规避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出行当中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只要每个人的心中都能够有一把尺子，这把尺子就是安全出行的这把尺子，那么其实所有的摄像头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好的，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号码是322-1019。接下来呢，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保持联系。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和我们每个家庭啊有关的，应该说是养老惠民，是咱们的民生大事儿。高龄补贴呢，也是保障我们老年群体基本生活，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的一个民生政策。那么应该说，自治区全面落地的高龄补贴免省即享的这个惠民新政，可以说让广大的市民非常关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政策是怎么样来规定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电话连线到的是奎屯市民政局的养老科干部迪利努尔·德利穆拉提，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好，迪利努尔。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首先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自治区啊推行的这个高龄补贴的免省即享的这个政策，和以往咱们的这个高龄补贴的政策相比啊，最大的变化和最大的这个惠民优势是什么呢？
3: 新疆推行高龄津贴免省即享最大的变化就是由过去群众跑腿申请变成现在数据跑路社区主动服务。以前老人要自己填表交材料到社区，现在是到年龄系统自动去识别，自动审核，自动发钱，就可以真正做到到年龄就可以享受，不漏一人，就方便了老人，还有减轻了子女的负担。
1: 那应该说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最便利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能够让大家呢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人员都能够这个及时的领取，及时的享受到这个政策。那么刚才也说到了，之前呢是需要咱们这个家庭成员也好，或者是老人本身也好去申请，那现在呢在家就可以不用出门申请，只要符合条件我们就能够享受。那么通过什么样的这个平台，我们去来这个通过怎么样的数据联动来可以筛选到咱们相关的符合条件的这个人员，我们整体的审核识别包括我们的发放流程是怎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我们主要是依托新疆高龄津贴服务管理系统，联动公安、户籍、人口数据、人社社保待遇，包括卫健的疾控人员的数据，多方信息进行自动比对。然后整个流程很简单，首先是系统大数据自动筛选适龄的老人，然后推送到社区，由社区主动核实老人的信息和健在的情况，然后交到街道进行复核，到民政局进行一个终审，最终纳入这个发放名单，通过一卡通系统按月直接发放。
1: 好的，那应该说这一块呢，通过我们的数据多跑路啊，减少了我们群众的这个负担，减少了群众啊多跑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们是按照流程进行进一步的识别审核，最终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啊进行发放。那目前呢，我们的高龄补贴的这个免省即享的这个覆盖人群具体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呢？
3: 首先覆盖人群是奎屯市户籍，然后未在兵团享受社保待遇的7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特殊条件 有这几点，首先必须是具有奎屯市行政区域内的户籍，第二个是享受人员的社保待遇是必须排除在兵团之外的，然后第三点是不得在两地重复享受同类的高龄津贴政策。
1: 嗯，应该说这个条件啊是最咱们符合这个惠民政策的最基本的这样的这个条件啊，所以说这块如果说大家还有不太明白的，也可以到社区呢进行一定的这个沟通和了解。那么当前咱们的高龄补贴统一发放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这个老人的补贴金额会不会有一些区别？发放的周期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是什么样的政策规定呢？
3: 不同年龄段的老人的那个领取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按照我市执行的标准是75到79周岁，每月是50元，然后到80到89周岁是每月80元，
1: 嗯，
3: 到了90到99周岁是每月是150元，10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领取到300元的高龄补贴。
1: 嗯，可以说不同的年龄段，哎，咱们的这个补贴金额是不一样的啊。发放周期呢，都是按照这个。
3: 发放周期是按照月份足额发放，
1: 嗯，
3: 就是每月都发放一次。
1: 嗯，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吗？
3: 是的。
1: 嗯，好的。补贴资金呢是统一通过一卡通来发放，那么资金发放的这个时间是否固定？老人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样的一些资料，或者说绑定银行卡，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的补贴正常到账吗？这一块的可能对于一些之前这个没有领过高龄补贴，目前刚刚符合条件的这样的这个老人来说是比较关注的，这块是怎么样的规定呢？
3: 像我们的发放时间是相对固定的，每月15号之前会定期通过老人的社保卡直达他的个人账户，然后老人也不用特意额外办什么手续，只要保证他本人的社保卡是激活金融储蓄功能，保证社保卡的状态正常就行。然后如果说没有正常办理社保卡的老人，那在社区村需要留存本人的一个正规银行卡的信息，确保能够正常入账，就不用额外提交繁杂的资料。
1: 嗯，可以说这一块啊也是非常便捷。按照目前我们的这个服务流程来说啊，确确实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这个老人家属的这样的一些负担啊。那么应该说对这一块的政策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在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针对一些这个社区内的独居老人啊，或者说是高龄的失能老人，或者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这样的老年群体，咱们有没有配套的比如说上门服务这样的工作呢？
3: 有的，针对像独居高龄失能老人，还有一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我们会落实社区常态化检查，像社区会派咱们包户干部上门服务，现场协助等方式，可以帮助到老人完成资格认证呀，帮办代办服务。
1: 嗯，好的，这种帮办代办服务，我想既能够让老人享受到政策，同时也能够让老人享受到这种暖心贴心的这个服务啊，心里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心，非常踏实，非常的温暖，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工作人员的这种服务志向啊。那么还有人也在说，此前呢应该说是已经自主申请过高龄补贴的这样的老人，那现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还需不需要这个进行再次的申报审核，是否会自动的纳入到免审的这样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3: 像原先已经申请过高龄津贴的老人，只要他是符合奎屯市的发放条件，会及时纳入免审即享的数据库，就不用再次申请，不用重复审核，就他原有的待遇不变，就继续正常按月发放。
1: 嗯，好的，这块也是非常方便的。好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想了解一下，如果说老人的户籍迁出或者说迁入发生了一些变动，或者说是户籍的状态变更，会不会影响到咱们高龄补贴的这个发放？需要家属主动报备吗？
3: 会有影响，也请各位老人家属能够主动配合报备。像老人户籍迁出奎屯市，按照政策要求是当月迁出户籍，次月开始停发补贴。
1: 嗯，
3: 社区要主动去告知家属要主动去告知社区。像外地户籍迁入奎屯市的，如果符合发放条件，系统会自动 筛选大数据，再由社区经办人员核实信息后再纳入保障范围。只要是有户籍迁移或者因为生存状态变更注销户籍的，建议老人家属及时向所在社区居委会去报备，就避免出现一个错发、漏发、停发不及时的情况。
1: 嗯，所以说老人的家属啊，也需要密切的关注到老人户籍状态，

0: 迁入迁出或者变更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及时的和所在的社区进行联系，以免出现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漏方呀，或者说错方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好的，在这也非常感谢您，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内容吗？
1: 暂时没有了。
0: 嗯，好的，辛苦您了。
1: 好，
0: 非常感谢，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葵广效能航风热线，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广播直播的同时，也是通过葵屯市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向大家进行直播。如果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意见和建议，稍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通过我们的电话，通过我们的微信这个平台啊和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互动。简短的宣传之后，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您的问题。
2: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3: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2: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3: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4: 展示部门形象，
5: 倾听百姓呼声，
4: 接受群众监督，
5: 促进航风建设。
4: 回广效能航风热线。
6: 回广效能航风热线，
4: 每一天我们都在电波相遇，
5: 这里有为您监督的声音，
4: 这里有为您服务的身影，
5: 这里是沟通联系的桥梁，
4: 这里还是服务社会的窗口。回广效能航风热线，用声音，
5: 用声音，
4: 用声音
5: 传递温暖。
0: 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葵广效能航风热线节目，我们通过广播以及我们葵屯市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向大家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城市发展、城市建设以及各行各业发展落实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当中还遇到了一些急难愁盼的，需要我们的各职能部门进行进一步推进的，需要我们节目组啊进行进一步牵线搭桥的，那么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这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更多的市民的关爱、关注和呵护，所以您如果发现了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也期待着在这一时间通过电话、通过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向大家来进行这个分享。那我们也是期待着啊，大家的一些问题都能够得到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关注，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广大群众公众利益的这样的这个问题能够及时的第一时间得到落实。我们节目组呢也会尽最大的可能在接到每条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和各个部门保持沟通联系。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也是和这两天尤其是天气转暖之后啊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有关。最近呢有网友啊在反映到说，这个阿克苏路人行道的两侧的树木啊生长旺盛，那么不少的枝条呢垂落比较低，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啊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容易挂着头部，建议相关的部门能够进行进一步的管护，进行进一步的修剪，来确保安全。那我们节目组呢也是及时的将网友反映的问题转达给了咱们葵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电话连线到咱们这个葵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建局的干部宋鹏来了解情况。你好宋鹏。
7: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首先想了解一下网友反映到的这个路段有没有存在像树木生长比较旺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7: 这个接到这个反馈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去现场看了，完之后进行现场核查，是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0: 那么应该说天气也是比较热了，是不是树木生长比较快？
7: 对，是每年开春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树木进入一个快速生长期，部分路段的那个枝条生长是过快的，还有过密，存在这两个现象。完之后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会对行人的这个视线还有这个交通信号灯进行一定的影响。
0: 应该说树木生长过快过这个比较茂盛，说明树木的整体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但是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个影响大家安全出行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安排好我们后续的这个工作和计划，我们怎么样去既保证树木的安全生长又保证我们广大市民的安全出行呢？
7: 是这样的，在树木修剪这块的时候我们已经制定了那个定期的一个修剪机制。

0: 嗯。
1: 每年会组织2次大规模的一个专业修剪，主要是针对早春树木萌芽期，还有一个晚秋，就是树木落叶后的这个期间。作业内容主要包括的是这个树木的抹芽，还有除螨，还有相关的整形工作，以确保这个树冠的结构完整美观，分枝点高度合理，消除安全隐患。在就是本次的这个修剪工作是覆盖整个开发区所有的管辖区域内，所有路段都会涉及到。
0: 应该说这一块的工作，这个是覆盖到咱们开发区所有的路段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修剪咱们的茂盛的枝条，是不是也会对一些，比如说这个枯死的树木啊、干枯的树枝啊进行清理，避免比如说到了这个5、6月份啊，每年会出现一些恶劣天气，枯死树木引发的一些安全隐患呢？
1: 是这样的，是对于这种枯死还有死树的这个清理啊，我们也纳入了一个日常的巡查管护的一个重点内容里啊，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啊。此外，对那个极端天气，比如大风暴雨来临之前或者来临后，我们会组织一次专项的一个巡查，针对于现场出现的倒伏或断枝等风险的树木造成的应急处置情况，我们这会全力保障公共安全，完了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清理和修复。
0: 好的，这块工作既在我们清理修复的这个范围之内，同时也在巡护巡查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发现问题，及时第一时间的消除安全隐患。现在呢，也进入到夏季了，那么很快会进入到一个高温天气，我们的树木生长旺盛，管护的长效机制，我们是怎么样的呢？
1: 针对夏季来临后，高温树木生长旺盛的时期，我们会执行一个动态的管护机制，对各个路段、灌木还有这个树木修剪周期约为7天到12天，以保持其规整形态。同时，因夏季灌溉量可能增大，我们会根据树木的实际长势和气候的相关情况，灵活调整不同路段的修剪工作计划。在修剪这个树木过程中，养护人员也会同步检查一些，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灌木旁边的一些树木的生长情况，也确保这个树木的还有灌木的美观，完之后不影响咱们这个安全通行。
0: 应该说，对于我们广大市民来说，可能会及时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阿克苏路的这个有一些树，尤其人行道这一块树木生长旺盛，影响大家出行等等这样的问题，都是市民反映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广大的市民，这个包括我们的广大的游客，发现了类似树木因为生长旺盛而影响出行、遮挡红绿灯，包括还有发现枯死树木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怎么样第一时间和我们的管护单位来取得联系呢？
1: 是这样的，首先非常感谢这个市民朋友对我们城市绿化环境还是的城市绿化环境的关心和监督。完之后，如果说后期发现此类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进行反映。接到反馈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派发至管护单位进行一个及时处理。
0: 12319是联系咱们的市民与我们广大各个职能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热线，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城市服务热线。好的，那对于我们这个辖区范围之内的这个树木修剪工作，从现在就已经开始开启了吗？
1: 对，是已经开始了。
0: 好的，我们也希望啊，这一项工作，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进一步的落实到位。好的，还有一些补充的内容吗？
1: 目前没有了。
0: 好，非常感谢您，我们到这儿挂线，辛苦啦，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刚才呢，也是和咱们奎屯独山子经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的宋鹏进行联系，关注到了我们的网友听众所反映到的个别开发区范围之内的个别路段，那么树木生长茂盛，导致我们的市民出行，导致我们的这个车辆出行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刚才呢，通过介绍也说到了，现在已经开启了咱们整个辖区之内的这个树木修剪这样的一些个工作。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出行的，包括影响红绿灯的、遮挡红绿灯信号的，还有一些枯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都在这一次维护维修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广大的市民，如果说您遇到了涉及到类似的这个问题，发现了这样的这个安全隐患，希望能够第一时间和12319市民服务热线取得联系，或者说和航风热线呢进行联系，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通过奎屯说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啊，给我们来反映。时光正好，花开无声，备受期待的咱们奎屯市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很快就要到来了。应该说，往年的文化旅游节呢，让我们是记忆犹新啊。那今年呢，已经到了咱们的5月10号左右，从一马巷的这个烟火气，到马拉松的体育魂，那么再到我们现在漫山遍野的这个芍药花，可以说今年呢，无论是我们。

0: 奎屯本地的市民也好，还是周边的群众也好，以及外来的游客也好，应该说都能够通过这样一段时间的这个活动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能够让我们广大的市民既能够满足到我们这个生活幸福感的这种体验，同时呢又能够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热情。那今年呢，咱们奎屯市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的具体时间是怎么样的，和往年有哪些不同，接下来呢我们要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奎屯市开干旗乡党委副书记、组织宣传委员李鹏，来了解相关内容。你好，李书记。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首先想了解一下，就是今年呢咱们奎屯市芍药花文化旅游节的开幕时间，包括我们大致的花期赏花的时间是怎么样玩的？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今年呢开幕式的时间呢会在5月10日本周日上午11点，赏花的时间呢会从近期就已经开始陆续有花瓣开放了，一直到本月底一直都会有花瓣开放。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过来赏花。开幕式那天咱们的这个活动会比较多，也会一直持续到咱们这个月底，我们会持续不断的举办各类这个活动，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前来参观游玩。
0: 现在呢已经这个开放，然后在5月10号本周日的上午11点，那么在咱们的芍药花文化小广场是吗？
1: 在我们那个文化广场，就是我们的大广场。
0: 文化广场这里举办我们的芍药花旅游节的盛大的开幕仪式，那么接下来一直到这个5月底都是咱们最佳的芍药花的赏花时期，这一个时间包括这个安排啊，咱们李书记给大家已经这个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所以大家就要调整好自己的时间。那在这儿呢也想问一下李书记啊，咱们开干旗乡政府对于我们这届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的筹备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好的，现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开干旗乡政府呢围绕这个以花为媒、以节兴农核心等六大方面呢做好相关的筹备工作。一是呢成立了咱们专项的筹备领导小组，统筹多部门分工压实责任，确保那个咱们芍药花文化旅游活动呢有序落地，搭建好文旅展示平台。二是呢优化芍药花海景观，精细化管护花海，打造观景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三是筹划多元文化活动，涵盖文艺展演、非遗展示、互动体验等，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为群众摆摊务工创造条件。四是呢搭建农文旅融合展销平台，专门设置农产品农特产品的展示区、美食区，优先安排本地群众入住，销售咱们的乡里边的自己的土特产乃至等等。五是呢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配套，修建观景步道、临时停车场，增设摆渡设施，同时开展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游客的体验，留住游客，带动消费。六是呢强化宣传推广，通过全媒体矩阵预热，吸引周边乃至更远游客前来，扩大本地产品的销售渠道，多措并举推动乡村的文旅发展。
0: 可以说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让我们的一届又一届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办得有声有色，办得热热闹闹，也办得让我们的广大群众去感受到我们这个花海的特色啊。可以说在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各种节庆活动不断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开干旗乡在承接这波花海的流量上，可能更多的需要做好一些这个贴心的这种温暖的服务，尤其是在比如说环境方面、交通方面、公厕的这个服务保障方面、志愿者的服务保障这些细节方面，我们做了哪些有温度的准备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所有的细节的准备呢围绕的是留住游客、带动消费来展开，让游客来的舒心、逛的安心、买的放心。具体呢有以下几点：一是在环境提升上，开展城乡环境整治，清理道路垃圾，组织绿化，美化墙面，重点整治花海周边和群众摆摊区域，既让游客有好的观赏体验，也让群众能干净整洁的环境中经营，提升产品的吸引力。二是呢在交通保障上，规划多个临时停车场，开通摆渡车、观光小火车等，串联主会场、花海和群众的摊位区，解决游客出行不便的问题，同时避免交通拥堵影响消费，让游客有充足的时间逛摊位、买农货。三是在公厕配套上，在花海周边展销区摆渡点增设就是开设咱们的公厕，定期呢进行清洁消毒，解决游客留厕难题，留住游客，延长停留时间，间接

0: 化旅游节，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看到了这种大自然的馈赠，看到了这种热闹，看到了这种烟火的这个氛围，也看到了欣赏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相处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和愉悦感。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年的这个芍药花文化旅游节，在咱们开干旗乡政府的这个大力保障之下，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市民能够前来赏花，能够来感受这个花海的魅力。那在这里呢，我想可能大家都在说，尤其是今年的五一到现在，咱们奎屯市的几个大的活动啊，真的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奎屯市的这个知名度。大家也在说，现在奎屯呢是一个宝藏城市。那么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李书记啊，有没有想对还没有到过开干旗乡的咱们广大的一些这个亲朋好友来喊喊话，告诉他们在开干旗乡我们怎么玩最地道？
1: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奎屯市是宝藏城市，开干旗乡呢就是这座城市的后花园。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地道、最划算的游玩攻略。首先呢，在这个季节呢，一定先去咱们芍药花海打卡，沿着观景步道慢慢逛，拍一组美美的花海照片，感受乡村的浪漫与惬意。逛完花海呢，可以直接去咱们的农特产品展销区，一定尝尝咱们农牧民自己养的牛羊肉、现做的奶制品。带几包咱们本地的菌菇回家，都是原生态无添加的好的东西。与此同时呢，我们在今年呢，我们也和我们的这个我们也增设了一个新的景观，在我们这个菌菇种植园旁边呢，有一个咱们天山的这个小花海。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个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室大棚的种植呢，提前让这个天山祥云绽放。在此同时呢，我欢迎咱们所有的这个游客朋友呢，去美食区吃地道的农家小吃，都是咱们乡亲们亲手做的，性价比高，味道正宗。下午呢，咱们还可以体验咱们的非遗手作花艺展示，都是咱们本地特色。与此同时呢，晚上我们有各类这个活动，有打铁花呀、篝火晚会呀、这个百家宴呀。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周边还有民宿，吃农家饭，聊农家事，沉浸式感受乡村生活。最后提醒大家呢，逛的时候多逛逛咱们农牧民的小摊，多买些农特产品，让咱们玩得更开心，也能帮助咱们乡亲们增收致富。那就带上家人朋友来开干旗乡，赴一场芍药之约，品农家味，赏乡村景，这才是最地道的玩法。
0: 嗯，应该说是从早到晚啊，吃喝玩乐，全家老小都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周末啊，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日子里啊，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这里感受花海，感受乡村的这种气息，感受咱们农牧民的这种热情淳朴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共赴一场花海之约。那么我想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还想请李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也知道每年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呢，到这里来去赏花，来去打卡，来去感受乡村气息的广大的游客群众特别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进行这个赏花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提醒信息告知大家？
1: 嗯，有呢，主持人。下面大家主要补充和提醒呢，有以下几点。一是呢，咱们芍药花的这个花期时间呢，从现在一直到咱们本月月底，花期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前来，既能欣赏最美的花海，也能买到最新鲜的农牧民农特产品，错过一年就要等一年。二是呢，游玩时请大家爱护花海的景观和乡村的环境，不要采摘芍药，不要随手扔垃圾，守护好咱们的增收宝地。但是呢，购买农牧产品时，大家可放心选购。咱们的这个政府呢，已经对所有的摊位和产品进行了质量、价格的巡查，杜绝宰客以次充好，明码标价，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也让咱们农牧民的好口碑传得更远。四是呢，建议大家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期，既能获得更好的游玩体验，也能有更充足的逛咱们农牧民的摊位选购产品。同时提醒大家呢，保管好个人的财物，注意出行安全，文明游玩，理性消费，让咱们在欣赏花海美景的同时，一起助力咱们开干旗乡的乡村振兴啊，助力咱们农牧民增收致富，感受咱们开干旗乡的热情与温暖。
0: 嗯，今天呢已经是周四了，到周日花海的这个开幕应该说是很快了，大家就可以提前做好攻略，做好准备。可以说从一马巷的古韵金风，到马拉松的昂扬向上，再到现在咱们开干旗乡的一院花香，这场接力的盛会呢，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打卡，那么它这是丝路明珠华美奎屯送给所有奋斗者，送给所有旅游者，送给所有群众的一个礼物。

0: 那么在开赶吉祥的这片花海当中，我们看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增收的美好画面。在这儿呢，我们也真诚地发出邀请啊，花开只一季，但奎屯的热情是365天全天候。如果说你也想在这温柔的五月拥抱一次心灵的深呼吸，那就赶紧带上你的家人，带上你的朋友，驾驶你的爱车，来到奎屯市开赶吉祥，奔赴一场浪漫的芍药之约。那应该说在本周日，咱们开赶吉祥党委政府会热忱欢迎您。好的，在这也非常感谢李书记，我们接下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后续联系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
1: 各位观众朋友，
0: 嗯，好，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辛苦您了，
1: 再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也是咱们这两天听众所反映到的问题啊。有听众向豪丰热线反映说，之前呢在友好商场的这个儿童乐园啊，充值了一部分的这个费用，那么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消费了几次，剩下400多元。最近呢，店员通知他说，很快就要停业不干了，让尽快的消费。他只想退款，但商家不退啊。后面又说只能够退一部分。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奎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区市监所的所长陈莎莎，来了解一下。你好，陈所长。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想了解一下目前这起投诉的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经核实呢，这个消费者当时是参加的这个商家的储值优惠活动，就是充500元送60元的活动。
0: 嗯。
2: 账户呢，合计余额是560元，然后他消费了几次以后呢，账户剩余是421元，就是现在因为商家即将停业的这个原因，然后就是消费者要求这个退款，就是经过几次协商都没有达成这个和解协议，然后经过我们调解呢，现在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商家通过微信退还了消费者的这个本金375.89元。
0: 嗯，
2: 这个我们也是参照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第18条的规定，就是赠送的额度不退，按照实付本金除以实付本金加赠送金额的比例核算，应退还金额就是剩余的实付本金，
0: 嗯，
2: 来这个调解的。
0: 是的。那应该说对于这个预付卡消费这块，确确实实也是会存在一些风险方面的问题，主要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2: 主要是这个商家经营不稳，就是容易停业失联，这个预存的金额很难追回。第二个就是退费规则不公，就是退费的金额核算就比较混乱。第三个是办卡后呢，这个服务缩水，擅自涨价，不兑现这个宣传的承诺。第四个就是有可能就是不签书面协议，不开票据，消费凭证不全，维权取证比较难。
0: 嗯，那么所以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在最后做一个提醒好吗？进行预付卡式消费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优先要选，就是注意以下几点啊。一个就是选证照齐全、信誉好的商户，小额理性充值，不大额长期储值。第二个是务必要签订书面协议，写清服务内容、收费标准、退款条件、有效期限等，不要相信口头承诺。第三个是妥善留存发票、充值记录、消费明细等全部凭证。就是妥善保存这些凭证之后呢，如果发生了这个消费纠纷呢，要先行和商家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5消费维权热线依法维权。
0: 嗯，好的。我想在进行预付卡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一定要理性的消费，一定要了解，同时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你自己如果说有一些困惑、有一些疑问的情况下，应该说谨慎的去消费，最终呢避免给自己日后啊产生一些消费方面的这个纠纷。我们也希望广大的消费者能够理性的知晓这一点啊。好的，在这也非常感谢陈所长，还有一些其他补充的内容吗？
2: 主要是还是在这儿，主要是提醒广大消费者，就是要一定要理性充金额，就是按需充值，小额储值，不要被这个高折扣呀、高优惠呀诱导，就是大额去交费。
0: 是的。
2: 再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约定，
0: 嗯，
2: 就是务必要签订书面的协议，写清这个服务内容。
0: 对，这一点呢，
2: 就是发生这个纠纷的时候，就是说产生这个我这个没有相关的凭证去佐证这些问题。
0: 日后做好维权的这样的工作。好的，在这儿非常感谢陈所长，那么后续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我们继续联系好吗？
2: 好的，好，
0: 好，感谢您，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明天我们继续联系，继续关注，再见。

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知道不知道》，来到了10:33，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今天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吧，这是一个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了吧？来说一说现在你的生活被 AI 侵占了多少？你生活当中主要用人工智能这些软件用它们来做什么呢？可以来说说看，看一看大家是如何提升，如何利用 AI 人工智能来提升自己工作或者生活的效率和质感吧。可以在云听平台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带来李健《异乡人》。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着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墨菲定律的一首 Bella Vita， 来到了10:5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北京依然是大风开场，其实从昨天半夜就开始，昨天夜里就开始刮大风了。而今天呢，当然是一个大晴天，所以不得不调侃一句，北京的晴天，好的天气都是大风换来的。今天晴空万里，无云呢，所以要出行的朋友做好防晒。另外，今天注意大风，还是要注意出行安全，躲避一些高空坠物等等啊。那在听歌同时，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你觉得人工 AI 对你的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的场景里已经渗透了多少，你又利用人工智能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可以帮助到你什么呢？可以来继续留言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1:00。
5: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6: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7: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8: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6: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8: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6: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7: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6: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8: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8: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9: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0: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9: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0: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9: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9: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 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一首关乎爱也歌颂爱的歌曲，来自曹格的美丽人生。11:5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渗透了多少，你利用人工智能做什么，使用感如何。爱笑的天使说，感觉有了 AI 之后自己都不会写东西了，以前工作报告自己思考一下一天差不多能写出来，但是现在习惯性把内容抛给 AI， 然后一遍遍的问，一遍遍的让他修改，总是不满意，反正两天都写不出想要的报告，反而感觉这个增加自己的工作的繁琐。可能还是跟投喂或者说给他发 prompt 指令可能有关吧，因为目前我看到有些人用的蛮顺的，甚至写出了自己，就可能这个 AI 已经被他训练成不只是以他的风格来写文章，同时还写出了没有几乎没有 AI 味儿的文章，所以可能还是跟个人训练有关。可以不妨搜一搜网上有那些教程，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把自己的训练 AI 的体验分享成，就是整理成很值得就是复制照搬的经验来试一试。还有 CYC 说，我是大学生，拿 AI 来写代码写论文，有时候他们出一堆 bug 要改到半夜，反而不如自己写的。这个时候就想问了，有没有老师现在有没有一些软件或者说一些方式能够判别学生交上来的东西是不是 AI 写的，如何判断呢？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娃娃》，稍后还会听到彭佳慧和齐秦的《千言万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上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
2: 正午12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鲜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自杰克隽逸的一首 Summertime。 现在明明已经立夏了，但是今天北京还是挺冷的，所以有没有朋友今天穿了秋裤出门？甚至身边有朋友就是感叹，从去年十月份入秋一直到现在，一直冷到了现在，感觉已经冷够了，想要赶紧入夏。我觉得照北京这个节奏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就它会一下子入夏的，一下子会飙到30度的高温，好像就感觉指日可待了。所以赶快珍惜一下这个入夏炙烤之前这一段凉爽的时间吧。12:0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听到潘玮柏 You You You。

Kenny 的 Beautiful Girls 来到了12:1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的精纯套装，其实跟昨天的套装是一样的，里面包含三个正装的产品，其中有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到手仅需1299元。而其中他们家的代表品牌代表产品呢就是精纯面霜，这是给肌肤的一场奢侈的修护，绵密如云的质地，触肤即溶，不厚重不黏腻，却能稳稳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和养分，里面珍藏的永胜玫瑰凝萃和玻色因的力量层层深入，抚去岁月留下的粗糙和松弛，可以让肌肤变得饱满紧致又细腻。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然后搜索兰蔻精纯套装即可。第一头站安西亚宋博伟。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果你现在正在吃饭用餐，听这样的歌曲当背景音乐的话，是不是感觉这顿饭都变贵了？这首特别适合出现在这餐厅，尤其是有 pop 氛围的餐厅背景音乐的一首歌，来自莫蔚的一首《爱我的请举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在手机微信小程序端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精纯套装，其中包括150毫升精纯玫瑰水、60毫升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全部都是他们家这个产品的正装，三个正装组成的这个套盒，到手仅需1299元。他家的代表性产品就是属于这个精纯系列，而其中譬如说精纯玫瑰水，取一滴便是将整个法兰西的玫瑰园淋于掌心，而且它不只是水，带着晨露的玫瑰精粹，轻柔漫过肌肤，像是一场温柔的滋润，以高浓度玫瑰活性安抚干燥和舒缓倦容，让肌肤慢慢通透和柔软，为后续的护肤铺垫了温润的底色，轻拍之间肌肤似饮饱了玫瑰甘露，细腻透亮，自带一层柔光。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并搜索兰蔻套装即可。
1: 我决定今天是最适合冒险的一天。

0: 儿时的奎屯在我记忆深处是银铃般的笑声，是洒满林间的歌声，是父母意味深长的叮嘱声，
1: 慢点慢点。
0: 如今我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了，但无论走到哪里，让我难以忘怀的永远都是奎屯美丽的街景、和谐的环境、独特的美味、幸福的笑脸。有一种幸福的牵挂，叫做想念奎屯。

0: 这声巨响可能源于你低头看手机的三秒，可能始于你酒后侥幸的一次启动，也可能只是闯红灯时的一念之差。生命没有彩排，事故不会预警，骑车戴好安全头盔，开车拒绝疲劳驾驶，过马路不闯信号灯，这些简单的习惯都是守护生命的屏障。遵守交通规则不是约束，是保护，别让一时的疏忽酿成一生的无法挽回。交通安全从我做起。
1: 晚高峰的路灯照亮每一颗想家的心，你握着方向盘的手牵动着餐桌旁等候的目光。
0: 一秒的分心，一次的超速，都可能让团圆的约定变成遗憾。系好安全带是给家人最基本的承诺，礼让斑马线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交通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愿每一次出发都能满载牵挂，平安抵达。
2: 每天上午发动引擎，
3: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不论风雨伴您同行。
2: 我们是您交通出行的风向标，
3: 平安生活的晴雨表。交通之声，一路随行。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2: FM101.9 交通之声，关怀路途人生，
4: 一路爱相随，一路爱聆听。
2: 身边的电台，
3: 流动的声音，
5: 与您准时相约出行路上。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在这时间关注到正在直播的交通之声节目，我是若涵。
1: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直播交通之声节目，我是陈芳。
0: 也欢迎大家在这时间就你所关心关注到的信息，或者是在路上有想要跟我们共同分享到的话题，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这时间联系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电话是32-1019，也可以通过昆仑融媒1019的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在我们昆仑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直播间进行在线的交流互动。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您关心关注到的问题与直播间互动交流，那么或者是想要说的话都可以在这时间互动，或者是你想要听的歌曲啊，我们也可以搜一搜，看能不能帮您搜到。
1: 哇，真是太好了好的，能够跟大家在这个小时里面度过一个开心而愉快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好，那今天早上啊，出门的时候啊，我就在考虑，我到底是穿一个这个短袖的外套啊，短袖的这种，还是穿一个就是稍微长袖的？哎呀，纠结来纠结去，最后还是穿了一个短袖。但是嘛，就是短袖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就能够感觉到，哎呀，怎么感觉有点冷？
1: 是的，是有点冷。你跟我一样，若涵，我来的之前呢，我也是这样纠结了半天，是穿个长袖呢，还穿个短袖？哎呀，还是穿个长袖，因为我是要骑电动车的嘛，骑电动车呢，肯定必是必要穿个长袖一点，风有些大。这到了办公室，就又觉得这是脱了下地，又感觉都有点热了。这热了之后呢，这又把长袖又脱下来了，脱下来之后呢，这又坐下之后呢，这又一开，哎呦，怎么又觉得冷了？哎，我同事呢就在那说，哎呀，你冷不冷啊？凉不凉呀？哎呀，其实我真的还是觉得又有些凉了。
0: 是，
1: 这虽然看似立夏了，这6号立夏的是吧？
0: 5号立夏的，
1: 5号7点下午的7点多立的夏哦。这虽然听说是立夏了，感觉是好像是夏天来了。
0: 就是立夏，就是代表立夏就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嘛，就是代表夏天来了。
1: 对，感觉夏天来了，好像是比较热了是吧？而且好像感觉穿短袖是很正常的事了，但是在我们这儿不行啊，在这儿穿上短袖还是很凉的啊。
0: 主要是，但是今天早上我又在这个对面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因为还有其他的工作，然后在忙，也一直这个手就没有停，然后手心里就是有汗，就是对，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哎呀，这个到底是有点冷还是有点热？
1: 其实还是有点冷，因为你的手在不停的动啊，在那忙着编画面呀，动鼠标啊，肯定你的手在运动嘛是吧？肯定手心就有点汗，但你人坐在这胳膊呀那一块呀，身体那一块还是比较冷的，所以说呢就是有点凉。所以说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季节，这个虽然是夏天的季节，多变的这个天气情况下哦，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受风感冒了。说哈，我今天听了看你的鼻子，咔啦咔啦有点啊、哦，是不是前面受凉，感冒还没有好？
0: 主要是鼻炎，
1: 对，是这样，
0: 有炎症，然后就一直会这样持续，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自己也有点苦恼，
1: 想的是怎么回事，半天怎么还是好不起来哦。其实跟这个多变的天气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原因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去年5月份的时候它还在下雨，咱们虽然今年5月份它虽然是艳阳高照，但是其实它地温没有上来，
0: 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晚上还是比较凉的。
1: 早晚比较凉，尤其是早间最比较凉，如果夜里的这个一两点哦，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凉的。如果你
0: 我想问问陈芳，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是盖什么样的这个，需不需要盖被褥，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厚度？
1: 哎呀，我还是要盖的，我大概盖了一个1.5公斤不到2公斤的一个薄薄的薄棉被。然后呢，我窗户还必须要打开一点。其实你那样可以把窗户打开，但是家里已经有小孩的哦，就是你不要把这个窗户打开太大，直吹着孩子。大人们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大人现在也经不起这样夜间的这个风吹哦。
0: 这个尤其是穿堂风，
1: 是的，是的，
0: 一不小心吹个穿堂风，第二天早上眼歪嘴斜的。
1: 是的，尤其是年龄大的一些哦，听众朋友，其实我是这样干的，你知道我猜怎么弄？我把卧室里的窗户开上一半，或者开稍微大一点，然后开成90度啊、哦。一般现在窗户都开成90度嘛。然后有的是才有内倒的窗户呢，你就内倒一下。
0: 是
1: 啊，内倒其实更好一些。然后呢，内倒你就不用把窗帘拉得太严实。像我有时候要开个90度，我就拉一点窗帘，哎，那个风不会直接吹到你的身上，还要过渡一下窗帘，就比较要细致一些，因为有小孩子嘛啊、哦。
0: 对。
1: 然后呢，这时候你可以把阳台的 或者客厅的、
0: 嗯、
1: 或其他房间的窗户打开、
0: 嗯、
1: 哎，你不要那个就是那样子视线、嗯、哎，就是或者是你把卧室的关上也行、
0: 嗯、
1: 就是怕吹风的卧室关上，你其他的房间打开也行、嗯、反正就这两种方法
0: 啊，总之、
1: 嗯、
0: 是要开窗通一下
1: 风，对对
0: 对，但是其实现在的这个季节我觉得是也是有苦恼呀、
1: 嗯、
0: 哎呀我就是、
1: 嗯、
0: 这几天
1: 嗯
0: 应该是从持续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一打开这个车门、
1: 嗯、
0: 就是开车的时候啊、
1: 嗯、
0: 一打就是要上车之前一打开车门，然后这个、
1: 嗯、
0: 不知道是杨絮吗柳絮直接钻到车里面
1: 啊，对
0: 啊，然后我就开窗的时候我也就是在想虽然说有纱窗，但是肯定也有很多的空气中的一些浮尘呀、
1: 嗯、
0: 等等、
1: 嗯、
0: 也会进入到房间里，然后我这几天就是苦受这个鼻炎的
1: 这个煎熬困扰啊、哦、
0: 对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是这几天一直在看这种这个叫空气、
1: 嗯、
0: 净化器
1: 好是吧，
0: 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
1: 嗯、
0: 我还特意问了问包姐，我说、
1: 嗯、
0: 我就搜嘛、
1: 嗯、
0: 然后我就问包姐，我说、
1: 嗯、
0: 哎呀这个
1: 空气
0: 是不是智商税呀、
1: 嗯、
0: 然后包姐也就给我了几个回复、
1: 嗯、
0: 然后除了包子之外呢我还问了一下 DeepSeek、
1: 嗯、
0: 然后都是、
1: 嗯、
0: 也是说需要看它的这种功效，
1: 对、
0: 嗯、还有就是它的这种功能是怎么过滤的，
1: 对，几层过滤，
0: 对对
1: 还是这样的、
0: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形式、
1: 是这样，若涵，我跟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分享给你啊、
0: 哦、
1: 就是说那个我弟他们家就买了一个这个空气清新剂，就专门是过滤的、
0: 嗯、
1: 他呢就是怎么说，对于我尤其咱们这个鼻炎患者啊、
0: 嗯、
1: 可能鼻炎患者呢咱们有些过敏的体质不存这种因素是存在的啊、
0: 哦
1: 不能完全是因为空气中啊、
0: 嗯、
1: 空气也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如果说您如果说真的是想要这样的话啊、
0: 嗯、
1: 其实还是有所帮助的啊、
0: 哦、
1: 是这样，就是对这个空气当然它会净化一些可能粉尘呀或者一些空气中的小、
0: 嗯、
1: 像小棉絮呀或者小、
0: 嗯、
1: 小颗粒你肉眼看不见的啊、
0: 哦、
1: 可能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家的那个清新剂就是一天24小时不停的开
0: 哦、
1: 啊，不应该，但是好像是他那个不停的，你这样可以再上网百度哈。如果你选择哪一个品牌的或者哪一个、
0: 嗯、
1: 哪一款那个空气清新剂啊、
0: 嗯，
1: 您可以根据就是它省不省电呀，
0: 哦、
1: 到底它能达到几层的这个空气净化呀，
0: 嗯、
1: 哦，这个是都是要势必可以考虑到里面的。
0: 哎、对、嗯，然后就是这几天在刷在刷、
1: 嗯，
0: 然后也是对比了多款，
1: 嗯、
0: 想要物美价廉的、
1: 嗯，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0: 也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网友们有没有正在使用的，
1: 或者更好的啊、
0: 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1: 可以在抖音平台上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就是、对，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1: 嗯、
0: 我做一个参考、
1: 嗯、
0: 真的这几天真的是饱受苦恼，真的、就是、
1: 因为这段时间我稍稍好了一点
0: 啊，
1: 前面呢我们就一直比你这还厉害、
0: 就是、对、
1: 嗯、
0: 因为之前的时候我还好、
1: 嗯、
0: 自从开始出了这个杨絮柳絮、
1: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鱼欠开始飘落之后我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好、
1: 哦、
0: 但我感觉持续了半个多月，
1: 半个月了
0: 哦，快，至少半个月了。
1: 嗯，其实这样的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啊、哦。嗯，我真是，深有感触，觉得就是，哎呀，这觉得这个能不能就是什么病都可以一下子，但是这个能不能不要来了？就当时就有这种感觉啊、哦，真的是、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现在这个环境是有时候大自然的这个环境有时候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
0: 就是、嗯，然后我也在搜，我说，哎呀，
1: 嗯、
0: 这个杨絮柳絮怎么办呀？然后、
1: 嗯、
0: 这个啊，各种 AI 智能都告诉我，这个是不能砍伐的。
1: 对，是的，是不能砍伐的。
0: 其实我也没有问他有没有这个能不能砍伐，他就，但是他也告诉我了，给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让我自己戴好口罩，
1: 嗯、
0: 做好防护，
1: 自己的防，自身防护。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因为确实为了保持这个生态平衡也好，
1: 嗯、
0: 还是为了就是整个因为生长起来特别不容易，
1: 是的，
0: 生长到这么大，
1: 长大棵大树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嗯、
0: 哎呀，所以说那怎么办呢，
1: 宁可我们那个受这个
0: 自己做好防护吧，
1: 防护，哎，是受到这样方面的这个就是过敏的这个侵扰、
0: 嗯、
1: 只有自己做好一些这自身防护，
0: 对，
1: 就是能够避免一下就避免一下这个过敏源啊、嗯、
0: 是的，
1: 嗯，是这样，
0: 嗯，其实作为北方来说，因为杨树柳树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来说、
1: 嗯、
0: 就是也适宜生长在北方，
1: 哦，
0: 所以说
1: 对，北方就比较频繁一些啊、哦、
0: 对，因为毕竟这个北方 还是相对来说干旱一点，适合这个树种的生长。有一些树种它不适合在北方种植，就是确实是没有办法。所以说，哎呀，目前，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哎呀，这个既然已经这样了，也有点苦不堪言，那怎么办呢？还是要做好自我防护。如果实在是，觉得忍受不了，因为之前，也吃了一段时间的感冒药，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是吃感冒药是不管用的，
1: 不管用的，
0: 对，是不管用。
1: 只是感觉好像你的鼻塞没有那么塞了，好像鼻涕没有那么多了，仅仅是，但是一样还是很难受，没有用的，因为
0: 然后每天在擦鼻涕，然后自己的鼻子就红红的，然后
1: 感觉你这感觉你这感不是让别人不知道的人感觉你这感冒怎么老是好不了啊，老师啊，其实不然，其实是我们因为过敏引起的啊。
0: 对，这个昨天，我觉得哎呀，好像有点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再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赶紧把这个氟雷他定吃上，
1: 氟雷他定，
0: 哎呀，就是
1: 还可以，不但是
0: 这种季节来说，
1: 但是一种品牌的这个药啊，不能吃太久了，可以换着吃，比如说你现在吃这个，
0: 因为我前段吃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感冒药了，然后就是，得需要停一停，
1: 对，不能这样吃，这样对你的肝脏、肾脏都会有影响的，
0: 哎呀，就是还是蛮期盼来一场雨的，就是下了一场雨之后，
1: 空气
0: 就清新了，然后自己哇，感觉突然就好了，
1: 对，是这样，有一种感触。我有时候经常也是盼着，哎呀，赶紧来一场雨吧，或者赶紧一下下上个两天也行啊，更时间正常一点更好。当时就觉得被这个鼻子困扰的呀，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痛苦，是这样的。其实，在我们这五月里啊，无论是我们的暖风啊，还是我们的这个薄雨呀，其实都是在沉淀我们这个春天的一个
0: 生
1: 机吧。虽然我们也困扰这个鼻炎这么难受，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春天啊，能够让春色缓缓的生长，让温暖也会慢慢的来临啊。虽然现在已经立夏了，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听众朋友啊，穿好衣服啊，保护好自己，尤其像我们若涵这样的有鼻炎的患者啊，所以说更要一些做好一些自身的防护。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全江未来这个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呢，关注一下今天到8号的白天啊，咱们伊犁河谷的山区以及亳州的西部山区呀，以及呢咱们南江的西部山区和阿克苏地区的山区，以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以及咱们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一个小雨。那么中高山区呢为雨夹雪或者雪，山区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或者雪啊。咱们北江的北部、东江有一个5级左右的西北风，那么风口风力达到了8到9级左右。那么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啊，风力不是很大。
0: 那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那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东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哎呀，我多盼望回屯也
1: 来
0: 一场小
1: 雨，
0: 小雨也可以，
1: 小雨哈、啊。对，这就不是，这样现在在下雨的话，这就是下雨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也盼望着来一场雨，净化一下空气，然后滋润一下大地啊。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咱们全江各地州首府24小时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的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以晴天为主，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15度，有一个东南风转东风的3级转4级的一个天气过程。
0: 在看到阿勒泰，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转西风，风力3级。
1: 好的，我们再继续来了解塔城。塔城地区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12度，有一个北风转西风的一个3级的风力。
0: 再关注到宜宁，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咱们的伯乐啊。 伯乐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有一个西风转东风的一个3级左右的风力，天气过程。
0: 好，再关注到油城克拉玛依，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转南风，风力3级。
1: 好的，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咱们的奎屯，奎屯晴天为主，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晴天啊，艳阳高照的啊。今天我们的海波主持人还说了一句瓦蓝瓦蓝的，我很记忆犹新啊。在我们走入直播间之前啊，是的，天气是瓦蓝瓦蓝的，最高温度呢达到了33度哦，温度不低哦，最低温度是12度，你看最低温度，你看温差是很大啊、哦，中间的温度，
0: 对，
1: 相当于21度左右了啊、哦，有一个东南风转东北风啊，风力在3级左右，
0: 再关注到石河子，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3度啊！石河子和咱们奎屯的天气情况啊，
1: 比较一样，
0: 对，然后风力也是3级。
1: 好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昌吉啊，离乌鲁木齐最近的城市了啊。昌吉啊，以晴天为主啊，最高温度也是33度，跟奎屯、石河子都是一样啊，33度啊，最低温度17度啊，南风转东北风啊，风力有一个3级左右。
0: 再来关注到东江的城市哈密，是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东北风转西南风，是3级转3到4级的风力。
1: 好的，我们再继续来了解被誉为葡萄城的吐鲁番啊、最高温度36度哈，晴天为主，最低温度19度。若涵，你看它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其他温差也比较大哈。
0: 对，但是它的高温已经很
1: 高
0: 了，
1: 很高了，很高，36度都快跟体感温度咱们的体温一样啊。
0: 是的，就是这个吐鲁番的天气，这个温度啊，一直也是冲的比较高的，对，也是冲在比较前面的
1: 啊、好的，我们再继续来了解，有一个北风转南风的一个3级风力啊、是吐鲁番。
0: 是的，再关注到南疆矿乐，今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东风转西风，风力是3级。
1: 好的，我们一起来了解阿克苏啊。阿克苏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有一个北风转南风的一个3级风力的一个天气过程。
0: 再来关注到阿图什，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北风转东风，风力3级。
1: 好的，我们再继续来了解喀什啊。喀什呢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有一个西风转东风的风力达到3级的一个天气过程。
0: 再来看和田，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转北风，风力同样是3级。哎呀，看到这个南疆的
1: 天气啊，
0: 最高温度还没有咱们北疆，还没有夷狄高。
1: 是的，是的，还没有啊。
0: 对，29度、28度、27度。
1: 可伊犁呢，就已经达到这个30度了。
0: 对，
1: 最低温，其实伊宁的温差也比较大哦，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2度，是吧？咱们奎屯最高33度，还比伊宁高3度啊。
0: 对。
1: 但最低温差呢，咱们温差12度，跟
0: 12度啊，最低温。
1: 平时被誉为塞外江南的伊宁，这个城温度怎么很突然的跟我们的奎屯相差不大啊、几乎是一样的啊。
0: 其实30度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对，
1: 可以的啊。
0: 不像吐鲁番一下感觉36度好像有点热了。
1: 是的，是的。好的，我们刚才呢，
0: 我想问一问这个陈芳，在有没有去过吐鲁番？
1: 吐鲁番我还真没去过啊，虽然是被誉为什么葡萄城啊。哎呀，我其实特别向往看看人家的葡萄是怎么长的，也想看看葡萄干是怎么酿成的，很想去体验一下，去看一下啊，亲身的去感受一下。
0: 这个也可以，夏天到来了，这个不是说通过这个年龄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也都适合去做一做沙疗。
1: 是吧？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
1: 沙疗它是祛湿寒的，是吧？
0: 对。据说是这样。
1: 对，我也听说过朋友说，就是有些风湿的呀，或者有湿气的或寒气的听众朋友啊，到那去了以后
0: 做一做沙疗，
1: 对身体比较好，然后把一把寒气湿气，然后呢对你的身体呢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 一个过程，嗯，挺好的。
0: 哎，我觉得天气也热了，嗯，这个，
1: 哎，有机会要去。我觉得我的有时候就比较寒气比较重，是这样的，嗯，挺好的。
0: 哎，这个，嗯，陈芳经常说啊，嗯，有机会一定要去。
1: 对，
0: 其实我也经常说，
1: 嗯，有机会一定要去，
0: 然后总是
1: 忙不开，这事那事
0: 的，各样的事情。
1: 是的，有时候就被牵扯着，一会儿是孩子啦，一会儿是老人啦，一会儿是工作啦，是不是？
0: 其实，嗯，主要是，嗯，现在除了这个正常的假期，假期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哪哪人都多，嗯，然后这个时候嘛，有时候也不太想出门去人挤人。但是除了假期之外的时间呢，就是年休假的时候呢，嗯，又想去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好像就是出行的这种比较少一点。嗯，但是我觉得时间总是有的，时间就是挤一挤总会有，还是应该去看一看，去欣赏一下，每个地方不同的这种风光人文，是值得去看的。我就是近期最近的一个目标是想要去一趟赛里木。

0: 湖。
1: 啊，好的好的。哎，
0: 赛里木湖还没有去过，
1: 但最近的温度好像不是很高啊。对，赛里木湖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去？不是马上库尔班节要来了吗？
0: 啊，库尔班节的时候我就是有这个计划的。
1: 对，27号到27、28、29、30、31是吗？27号到31号这五天啊，我们的五月的假期又来了一个假期。你看，做新疆人民多好啊！这五月的假期真的很多哦，从5月1号到5月5号的一个假期，然后还有一个咱们的古尔邦节的一个假期，27号到31号的，有这样的小伙伴想去出行的，有旅游的，然后呢，您可以做好规划喽。咱们五月的第二个大假又要来了，是不是？听到这时候很开心呀。嗯，对，若涵说的对，然后呢，可以到那边去感受一下啊。
0: 哎，我觉得可以计划起来了，就是因为我有个5天的假期，并且这个根据往年的经验来说，这个假期期间高速公路是免费的，就是江内的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所以说就是可以提前做一些规划。
1: 嗯，
0: 因为5天的时间可以来一个就是5天的出行路线。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看一下转一下哪里。然后尤其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开通之后，哪怕从咱们奎屯到南疆也是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1: 是的，
0: 比如说从奎屯到库尔勒的话，我觉得走这个天山胜利大隧道可能也就6个小时就到了吧。
1: 真的提速了很多啊。
0: 是的，所以说不妨也是去计划一下。无论是南疆北疆，我觉得现在正是我们新疆旅游最好的时节。是可以去规划一下路线的，提前的去规划一下行程。趁着这个假期高速公路免费的时间段，也不妨去自驾一下，感受一下路途沿途的风光。
1: 跟你说说哈，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五一期间咱们不是都在那个跑马拉松啊，我们宣传报道呀，其实一直也没有就是把我们的中间的我们是中间那一天，
0: 是，
1: 所以说把我们的就是出行规划呀和休假的这个规划，出行去自驾也好，还是咱们去体验也好，去游玩也好，都已经打乱了。所以说，但是现在不是刚才有个假期了吗？这假期我就一定要出去，这次我是一定要出去的啊。
0: 这个陈芳已经立好这个 flag，然后到时候期待这个假期之后啊，陈芳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旅行出行。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对于这个江内的出行来说，
1: 这5天足够了。
0: 是的，
1: 足够了。
0: 如果说不能去转更多的地方，我觉得也可以一两个地方去深度游玩一下，
1: 就蛮好了，蛮好了。
0: 是的，
1: 时间也够了，别比较宽松。你比如说27号你就去啊，31号不是咱们就那个什么
0: 是26号晚上就可以走。
1: 哇，
0: 然后趁着27号凌晨的时候，然后下高速是免费的。
1: 哦，是这样的，哇，太好了。哦，对，27号，古尔邦节，我们的27号到31号这5天的高速也是免费的。
0: 就是按照往年经验是这样的，今年还没有就是官方的最新的消息
1: 还没有出来
0: 啊，但是我们期盼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应该是差不多，可能他这个制度呀或者这种情况呀都是沿袭过来的啊，从去年也是这样，对吧？也有很有可能是这样，就像我们过古尔邦节，去年过了，今年还是要过的嘛。是这样啊。
0: 早上吃完饭，我中午还是要吃的吗？
1: 对吗？是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好事一直接踵而来啊。
0: 我肯定会的。我们也共同期盼。这个后续这个官方肯定会发最新的一些这种官方的信息，当然我们还是以官方的信息
1: 为
0: 准，
1: 这样子不会耽误您的行程，也可以很好的让您做到一个相应的一个规划哦。时间上的安排，行程上的安排，还有大家在这里还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不要忘了关注天气信息哦。
0: 是的，出行之前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好，那北京时间的1点钟，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见。
2: 奎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3: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2: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3: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4: 晚高峰的路灯照亮每一颗想家的心，你握着方向盘的手牵动着餐桌旁等候的目光。
5: 一秒的分心，
2: 一次的超速都可能让团圆的约定变成遗憾。系好安全带是给家人最基本的承诺，礼让斑马线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交通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愿每一次出发都能满载牵挂，平安抵达。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8: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9: 儿时的奎屯在我记忆深处是银铃般的笑声，是洒满林间的歌声，是父母意味深长的叮嘱声，
10: 慢点慢点。
9: 如今我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了，但无论走到哪里，让我难以忘怀的永远都是奎屯美丽的街景、和谐的环境、独特的美味、幸福的笑脸。有一种幸福的牵挂，叫做想念奎屯。

0: 每天上午发动引擎，
1: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不论风雨伴您同行。
0: 我们是您交通出行的风向标，
1: 平安生活的晴雨表。交通之声，一路随行。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0: FM 101.9交通之声，关怀路途人生，
2: 一路爱相随，一路爱聆听。
0: 身边的电台，
1: 流动的声音，
3: 与您准时相约，出行路上。

0: 好的，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交通之声节目。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近几天的一个天气的变化，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那在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啊，以防这个天气的变化，然后让这个尤其是老人孩子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留意。
1: 是的是的，所以说
0: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5月2号咱们昆仑市是一场马拉松的赛事，然后我看完这个，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宣传报道需要，然后就是看到在赛道上看到这些人，为奔跑，就是，也是因为热爱，也是对于这项，我觉得只要是能坚持下来，因为半程马拉松21.多公里，
1: 是的，
0: 这个距离还是蛮
1: 长
0: 的。
1: 实话实说啊，
0: 对，能坚持下来，我觉得都是值得去敬佩的，值得佩服的。真的，然后我就想到了，我说，哎呀，不然我也开始运动起来吧。
1: 是不是也会受到一种感染哦？就觉得，哎呀，也属于感觉到一种被调动了的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别说你了，若涵，我也有这个有这个想法。我说我这个，我一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热爱运动、热爱这个健康跑，哎呀，这个不管跑马拉松也好，还是健康跑呀，都是对身体的一种那个怎么说呢？一种
0: 叫
1: 有
0: 这种
1: 有益的一种释放吧，
0: 释放吧、对。
1: 所以说，热爱也好，还是健康也好，我觉得就总之都是一个有益的一个运动啊。
0: 对，
1: 我就想，哎呀，我是不是也应该计划一下？脑子里也有这个想法了，这个思路了。哎呀，想的是我是不是也应该每天早上早点起来，哎，利用他们说跑步啊，最好有半个小时到50分钟的时间，这个一个小时是最好的。啊，至少要30分钟以上啊！
0: 那你看，跑马拉松赛事的这些运动员们，这些参赛选手们，
1: 跑者们啊、哦，
0: 对，跑者们最快的这个半程马拉松，最快的1小时10几分钟就完成了，
1: 就完成了
0: 整个赛事。21.多公里啊！
1: 对，21多公里，但是
0: 我觉得
1: 还是比较快的啊、还是比较快的，真的不慢了。而且呢，就是说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都跑了多少年的了啊、已经就是说这个体力上呀，或者这个经验上呀，都已经比较足啊、他们就知道应该，比如说你看在这个跑之前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热身运动，应该怎么样，就是不要出现一些意外呀，腿部呀、肩部呀、脚部呀、脚踝呀等等等等，都会有一些这个丰富的经验啊。
0: 主要是他们属于长期运动的人，他可能对这方面就是身体机能也已经习惯了。
1: 是的，是这样的。你看若涵就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比如说，你看我已经，其实我在5、6年前我经常跑，我就是每次跑个有个2、3公里的样子，其实我是跑了，但是呢，这有个4、5年就停下来没有跑了，所以那天去跑呢，其实我的前2天、前3天我都已经就说稍稍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哪怕是慢跑也好，还是在原地跑也好，都是做了一些，
0: 是要提前做热身运动。
1: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听众朋友啊，就说您在跑步的时候，就是

0: 其实啊，就是长期没有运动，就例如我这种情况就属于长期没有运动的人，所以说在这之前不能。
1: 那我想问一问陈芳啊，您说到了几年前就是一直通过这个跑步来运动，那么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形式？因为我知道您的身材是一直保持的就是很好，然后肯定之前是跑步，那现在没有跑步了，是通过什么来这个调整自己的？
0: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就是也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做过什么样的运动了，所以说如果你突然要运动或者跑步的话，不能突然的一下马上开始啊，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其实呢，可能我这个本身可能体质也属于比较就是说偏瘦一点的体质啊，这不是
1: 天生的，然后这样说出来就是真的让人招恨呀，
0: 是有一些这样的可能原因，但是后期也有运动的一些这个因素也在里面，就是不能排除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现在想说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长期没有运动的人，你突然去跑步啊，这个是不可取的，就是如果一定要在前面循序渐进一下，
1: 是的，
0: 是这样啊。
1: 这个看完马拉松赛事之后啊，我就在想，哎呀，我是不是应该也赶紧运动起来，然后参加这个争取参加明年的五公里跑。
0: 是的，我其实也想的是明年也最起码报一个就是明年的五公里跑，真的真的我是这样想的啊，也是这样的计划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
1: 必须如果说确实想要报名的话，我觉得必须就是提早去运动起来，提早去活动。我就是因为夏天了嘛，可能你就觉得自己哎呀还是有点胖，然后想要去通过运动去减肥减重。这个但是呢，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就是说长期不运动的人不要突然开始啊，然后我就放弃了，
0: 有可能还会有一身伤。哇，这一听到这个一身伤一下害怕了。
1: 对，然后赶紧放弃了，就连开始都没有开始。
0: 其实我还好，这次不是我不去采访那个五公里咱们的健康跑吗，其实我整个是跑下来了啊，跑下来了，
1: 跑完了五公里，
0: 哪怕后面是我走的，但是我也走下来了，是走下，但是其实完了之后啊，
1: 就是今年没有报上名真的是亏了，要不然还有一个完赛奖牌呢，
0: 是吧？所以明年一定要报一下，一定要得个完赛奖牌啊。其实呢，我们当时呢主要是为了宣传嘛，你知道的，所以说呢，当时我其实确实也是满身汗，然后呢也确实感觉到完了以后，就是到结束的时候，到终点的时候，终点不是在美美影城吗？当然在美美影城也有一些采访。后来以后走下来之后，就感觉到，哎呀，其实真的是，身体上有个比较轻松，而且确实有些比较通透的感觉，确实也出了很多汗，其实呢，我就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咱们久坐在这个办公室里的主持人呀，还有咱们的编辑呀，你看咱们的工作很多种，你看咱们不但要坐到直播间里去直播节目，而且咱们还要坐到这个办公室里去编辑稿件，或者编辑画面，等等，就像比如说还有别的这个岗位上的行业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他们也是这样久坐的这种工作人员。其实真的提倡你就是一个个人的建议吧啊，通过这一次的五公里的一个健康跑，对我来说就是说感受是颇深的，就是说还是要运动，真的是生命在于运动。你觉得你的很轻松感，其实咱们久坐，咱们的颈部还有咱们的腰部，甚至背部脊柱这一块，其实都是比较僵硬的。
1: 是的，其实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出来，这个如果说早上的时候早起那么一会儿，然后早起来就是稍微活动一下筋骨，
0: 都觉得不一样，
1: 好像对你这个一整天的这种状态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还是要这个动起来。然后这个其实今年开春的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哎呀，一年之计在于春，我应该要去动起来。我说不妨就从今年开始吧，去年的时候就说，哎，不妨就从这个今年，每年都是啊，今年开始吧。但是好像到现在还没有落实
0: 啊，
1: 还没有落实。
0: 这次一定要落实，为了明年的那个马拉松啊，为了明年的健康跑啊，
1: 对，那为了明年的健康跑，那就是据文旅局同志讲了啊，就是我们每年赛事啊，基本上就是固定在了5月2号。那我也不妨从2月底3月份开始
0: 哈，提前2-3个月啊，
1: 对，然后
0: 也可以的，
1: 总要给自己一点借口，就是没有去付诸 行动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个天气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啊，尤其是现在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在户外去运动去动起来
0: 的。是的是的，其实还有就 是
1: 啊，但是又要给自己找借口了，
0: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
1: 总是找不完的借口，
0: 总是觉得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最后哎呀没有落实到啊、哦。
1: 是的，
0: 其实可以这样的，其实自己想想，哎呀，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这个运动啊、哦，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好一些，就是说不必要带来一些什么颈椎上的毛病啊、腰部上的毛病。真的，其实我挺明显的，其实我的腰部其实还是挺酸痛的。有时候呢，就是比如稍微你受点凉呀，或者久坐呀，它都会有一些疼痛、酸痛感啊、但是你站起来跑一跑，或者慢走一下、慢跑一下，哎，对你来说真的是身体比较好。还有一个最大的感触，这次就是5公里的采访跑下来之后呢，就是当天晚上我们不是回来以后，咱们不是尽快加工做这个视频嘛，完了回头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说，也是对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说这个深度的睡眠，哎，这一次确实真的挺深的啊，而且第二天就一下就醒来了，哎呀，感就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的，
1: 这个、
0: 真的是这样，
1: 睡眠质量也很好，
0: 哎，很好，因为你白天可能运动了嘛，尽力运动。
1: 这个说到睡眠质量，我
0: 是这样的，
1: 昨天晚上一晚上都在做梦，你知道梦到了什么？
0: 在家里可能你有鼻炎，也有这方面的关系，
1: 就是因为呼吸不畅，
0: 是的，
1: 对，然后就是这几天其实持续一段时间睡眠不是特别好，然后昨天晚上好像就是应该是我看到就是大概11点半以后啊，我就准备睡觉了，然后结果一睁眼也就才这个1点钟，然后我就醒了，
0: 不是才1点钟，已经凌晨1点了，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然后一直到4点多快5点了才又要睡一会儿，然后这会儿睡一会儿的时候然后就不行，就开始就是各种做梦，
0: 是吧，
1: 然后就是在梦中又在逃跑你知道吗，然后被这个梦中被骗到了这个棉被
0: 所以说感觉到就是说这个睡眠质量不太好，
1: 对，
0: 其实睡眠质量不太好的人建议就是白天呢可以有一点轻微的一些运动也是蛮好的，
1: 对，
0: 这样呢就是你睡眠不好就会引发一些不必要身体的其他的一些的一些的就是说不太好的一些因素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提倡运动吧，生命在于运动，
1: 是的，我觉得也得尽快安排一下
0: 安排一下计划啊，
1: 就是因为我晚上就会带孩子到这个雪莲广场，他要去玩然后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天还挺热的，他就8点半9点多的时候天还是特别热，还有太阳，那个时候其实8点半9点多那个时候这个温度还是在30多度是最高的时候，
0: 最高的时候
1: 然后就自己觉得特别热都不想动孩子也是跑一身汗，只要一出去一动他就一身汗然后我自己嘛也不想动其实这个时候还有点早，就是9点多以后可能就是雪莲广场上有跳舞的呀，有运动的还有一些就是也是做一些健身活动，他们就是像是有组织的这种
0: 跳舞的呀，
1: 服装也统一呀这种
0: 是不是就把你的眼球抓过去了，然后就在那想看看他们跳的怎么样呀，感受一下他们的、那个音乐气氛呀，是不是，所以说就不想跑了受到这个跳舞的这个广场舞的这个影响了
1: 其实主要是天有点热，好像自己就是这种运动的这种本能并不是很高可能早上的时候天凉爽一点但是早上又想要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其实我早早就会醒了但是想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自己起来制造一些噪声啊就是影响到他休息但是我觉得总是给自己一些借口吧春天的时候
0: 我
1: 告诉自己
0: 春天的时候可以跑夏天其实也可以跑若涵我跟你说我以前呢就是你说的雪莲广场其实我带我们家女儿也去过那个她在那玩你知道我为了那时候是说啥是因为什么原因那时候其实不是因为了这个好像这个锻炼身体我全是为了是因为我久坐的坐的时间比较长我这个肚子上呢坐了一个呼啦圈两个呼啦圈的坐的比较多所以说我就跑吧其实不瞒您说我在那个地方我们家 女儿在那玩哦，我就围着那个雪莲广场，我一下子也跑上个三四圈。说实话，那个雪莲广场跑下三四圈下来的话，应该有个两公里，差不多吧。
1: 具体
0: 啊不知道
1: 多少啊，
0: 但这样子其实你这样子小孩子在那玩，你家女儿给你出个小主意哈，分享一下，支个小招，然后她在那玩的时候，你就围着那圈圈跑一跑，边跑也能边看。

0: 后觉得哎呀，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适合早上也起来去运动一下。
1: 嗯，
0: 哎呀，然后就说哎呀，春困那下打盹儿，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就是总之是借口特别多
1: 啊，
0: 到现在还没有去付诸行动。
1: 嗯，
0: 哎，但是我觉得啊，
1: 还是
0: 应该
1: 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有这个想法了，一定要去付诸行动的。
1: 嗯，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0: 安心，嗯，
1: 对，安
0: 心说、
1: 啊嗯、
0: 看看乌苏的电音巴士，给奎屯来一辆。好的，安排、
1: 哎、
0: 请这个
1: 安排
0: 上 请安心赶紧把乌苏的电音巴士给奎屯开过来、嗯、然后让我们也见识一下，
1: 对，领略一下哦，还真的还没看过这个
0: 电
1: 音
0: 巴
1: 士啊，是个什么样的啊。
0: 嗯
1: 好的，谢谢您这个建议啊。
0: 嗯，赶紧安排下来、
1: 嗯、
0: 然后赶紧安心这位网友给我们开过来吧，让我们也看一看。
1: 嗯
0: 啊，您都说了给奎屯来一辆，来吧、嗯、我们双手接的欢迎
1: 欢迎欢迎啊，
0: 张开双臂欢迎、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刚才的运动啊、
0: 嗯、
1: 其实因为久不运动、
0: 嗯、
1: 身体稳定性呢会这个退化，
0: 差、
1: 一直久坐，像咱们这样就是一直比较久坐的时间、
0: 嗯、
1: 比这个在外面这个走路呀这个运动的这个时间呢要多得多，
0: 是，
1: 所以说呢久不运动身体的稳定性会退化。
0: 嗯，
1: 那么和保持运动习惯的人相比来说呢，那你肯定是说不常运动的骨骼肌呀、
0: 嗯、
1: 存在着一些肌纤维的一些萎缩呀，
0: 嗯、
1: 这种呢就是说能力呀，就是峰值的爆发以及能力耐力的下降啊、
0: 嗯，
1: 耐力要下降呢，都会有一些这个明显的变化的哦。
0: 嗯、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可能有些人的身体不太好的话，就是肌无力，
0: 嗯、
1: 肌无力，所以可能是不是就是劲没
0: 就是没有力气、啊，
1: 哎，没有力气，没有劲儿哈，那种感觉，就稍微提个重的东西，抱点重的东西，好像感觉到你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劲儿的那种感觉啊、哦
0: 嗯。
1: 不仅如此呢，其实就连已有的这肌肉呢也会就是形成一些慢慢的萎缩啊，尤其是咱们这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0: 嗯、
1: 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啊，情况变化。那么长期运动的肌肉感觉到就是饱满的，咱们经常也看到那些练健身的，
0: 对、
1: 哦、
0: 他们
1: 这个肌肉那一块肌肉啊都很饱满，感觉好像是那个很怎么说呢，很
0: 说
1: 蛋白很充足的那种感觉啊。那么长期不运动的肌肉呢，感觉好像那个水分呀细胞呀好像感觉就有点萎缩、
0: 嗯、
1: 不够饱满的啊。
0: 是的，
1: 嗯，其实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尤其是久坐不运动的人，真的是不要这个马上突然剧烈的，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啊、
0: 嗯、
1: 就是循序渐进的啊，慢慢的啊，一下子加慢慢的一天两天，比如说你今天跑个1公里500米啊，明天跑个哎，我就想到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以前朱迅，他其实呢、
0: 嗯、
1: 他说他以前的最早以前他连300米都跑不下来
0: 哦。
1: 我想哦，300米跑下，那我还是可以跑下来的啊、哦。所以说呢，他现在慢慢都可以跑到全程、半程马拉松啊、哦
0: 嗯，
1: 真的是就慢慢运动过来的啊、哦，
0: 慢慢积累、哦。
1: 嗯，再加上他可能前期又得了一些病啊，身体不好，所以说他就跟着这个谁，咱们国家的那个利剑安院士一起在跑、
0: 嗯，
1: 他们组建了一个跑步团、跑步群。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因为利剑安院士他也是65岁开始跑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若涵，咱们只要运动，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不在早晚，只在于行动。
1: 哎、是的。这个利剑安院士他就说他从65岁开始跑步，然后他跑步了以后整整他的体重降低了10公斤。
0: 哎呀、
1: 哦、
0: 这个听这样一说、
1: 嗯、
0: 我想的我是不是得赶紧安排起来、
1: 不要耽误了，不要坐等了、
0: 嗯、
1: 不要再等这等那了。其实呢咱们还要来说，就是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久坐的啊、
0: 嗯、
1: 这个工作人员或者久坐的我们的这些就是朋友们，就是突然做剧烈运动是前面可能会受伤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久坐的人就是说不运动了，那不是这样的啊，干脆别运动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运动呢，只会让你的肌肉更萎缩，
0: 嗯、
1: 关节呢更脆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一个当中、
0: 就是、循环
1: 循环。你看我这不运动，我这更难受，更萎缩就是关节更脆弱，就容易。摔一下崴一下会骨折、
0: 嗯、
1: 哎，骨头会受到一些损伤、
0: 嗯、
1: 所以说跟你平时的锻炼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哦。
0: 对，所以说呢、
1: 嗯、
0: 哎，这个也有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运动前要了解哪里才是自己身体最薄弱的地方、
1: 嗯、是的，
0: 选择合适的运动和强度，循序渐进的啊，让身体慢慢的适应运动的节奏，
1: 嗯，
0: 量力而行。
1: 对，一定是量力而行。你看无论是我们5公里跑、10公里跑、健身跑也好，还是半程马拉松，我们 跑下来就是胜利，跑下来就是真正的强身健体，走下哪怕是你跑不动了，走下来也是一种对你精神一种坚持的一种那个滋养吧。哦，
0: 对，
1: 但咱们要的不是就是说哦我们要拿第一，要求追求去速度啊。

0: 究其速度。嗯，总之呢，反正呢，强身健体是好事儿。
1: 是的，主要是要这个一定要做到啊，安全第一，就是
0: 别整到自己到时候这也受伤了，
1: 受伤了
0: 啊，那也受伤了，就不好了。安全第一。
1: 其实运动也并不是说这个跑步一种，还有多种的运动方式啊，多有氧运动啊，
0: 慢跑、慢走、
1: 慢
0: 走路也是啊，
1: 慢走啊，走路，这个打球等等啊，都是属于运动。
0: 是的，
1: 这个前段时间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的时间，我跳绳跳了有100个，
0: 哦，也很好，非常好。
1: 然后第二天就没有再坚持了，然后给自己的理由就是，哎呀，我用的跳绳是孩子的，这个绳子有点短，不适合我，啊，然后就没有再坚持。但是我觉得跳绳也是一项锻炼全身的整个身体的一项这种运动，也是非常不错的，也可以通过这种跳绳的这种方式来运动起来。
0: 其实运动的方式有很多种，慢走，然后跳绳，刚才若涵说的还有打羽毛球，然后还有打网球，总之就是说你只要运动起来，活动起来，对我们的健康都是有益的啊。
1: 是，所以说不妨不要只这个停留在这种想法当中，
0: 对，是的，
1: 最主要的是付诸行动，无论是您这个用哪一种运动方式啊，最主要的是要去行动起来，
0: 对，行动起来，
1: 这个不妨我们也互相做一下监督吧。
0: 这样子，若涵，我监督你算了啊。每天早上你一来办公室，我说你今天跑步了吗？每天要问一下，过问一下啊。
1: 今天运动了吗？
0: 啊，对，
1: 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告诉陈，
0: 我打羽毛球了。
1: 对，啊，这几天晚上，然后再跟孩子在这个雪莲广场也会打羽毛球。不过时间不长，因为我就觉得很热，
0: 很热啊，就是怕热啊，所以说其实热啊，越是热越是流汗，其实越能减脂肪。为啥他们都10公斤的体重都能减下来啊？
1: 是这样，
0: 是这样。要想身材好，那句话怎么说的？迈开腿啊，
1: 还要管住嘴，
0: 管住嘴啊。
1: 哎呀，这个关键是嘴巴也没有管住，腿也没有迈开，所以说这个体重一直在上升过程当中。
0: 没事儿，若涵，我建议啊，就是管不住嘴没关系，但是迈开腿也行，
1: 迈开腿。
0: 我们这边迈开腿，这边我们也不管嘴了。
1: 总之一定要去付诸一样，
0: 对，
1: 不能说什么都不去做啊。无论您是迈开腿还是管住嘴，总要做到一样。
0: 是的。
1: 其实这个现在早晚，尤其是早上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凉爽，比较适宜去运动的。
0: 一下倒也是蛮好的啊。
1: 所以说，一天之计在于晨嘛。早上的时候不妨早起一会儿去运动一下，锻炼一下自己，然后给自己一天的这种精神状态
0: 一个充沛的精力，
1: 是的，
0: 才会更好的投入到其他的各项工作当中嘛。好的，
1: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已经到了中午的时间了，大家有没有想好中午这个吃什么饭？也可以赶紧去计划一下了。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的，再会。

0: 聚焦党政，
1: 广纳民生，回屯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回屯新闻。首先关注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天气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3度，阵风3级。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犁州党委副书记、州长伊尔夏提·图尔逊拜在奎屯市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奎屯市第44个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启动；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与新疆润盛公司联合开展民族团结共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程涵报道。日前，伊犁州党委副书记、州长伊尔夏提·图尔逊拜对奎屯市现代物流提质、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进行调研。在奎屯市丝路亚欧农产品流通中心，伊尔夏提·图尔逊拜

0: 仔细了解市场智慧化运营、业态布局及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作为魁独乌区域唯一的智慧农产品批发市场，要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持续提升流通效率，规范经营秩序，优化服务体验，坐实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全力打造辐射北疆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在新疆中亚金谷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伊尔夏提·图尔逊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仓储物流布局、运力保障及长远规划。他强调，要放大区位与政策叠加优势，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发力，加快构建集铁路运输、公路集散、仓储配送于一体的现代综合物流体系，全面提升区域物流枢纽能级，为泉州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在新疆金建电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洪州鼎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瑞和纺织有限公司等企业，伊尔夏提·图尔逊拜详细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询问产品应用与产业链配套情况。他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强化技术攻关，发挥链主企业磁吸效应，招引更多产业链配套企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靠前主动服务，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护航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在魁独库第一街一马巷文旅街区与第四代住宅奉建园项目现场，伊尔夏提·图尔逊拜认真听取业态规划、文旅融合及住宅建设理念介绍。他强调，要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完善街区配套，丰富消费业态，搭建文化交流展示平台。要积极探索高品质住宅开发新模式，以优质项目引领城市品质提升。伊尔夏提·图尔逊拜在调研中强调，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安全发展。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找准产业体系建设发力点，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解放思想，优化服务效能，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奎屯市委书记、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杨小成等领导陪同调研。本台记者李虎、阿尔达克报道。近日，筑牢共同体、共会同心圆奎屯市第44个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公园举行。奎屯市领导宣布教育月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分为热烈舞蹈、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携手同行的良好风貌。活动中还进行了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人物事迹宣讲，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进一步激发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积极性。奎屯市团结街街道曙光里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倩：
1: 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不断丰富民族团结教育的形式与内涵，把拉近各民族邻里之间的距离融入到日常工作中，通过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和沉浸式的在向日葵市民活动中心内部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的理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0: 据了解，此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旨在动员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凝聚思想共识，主动投身各项教育活动，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奎屯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民族团结的强大合力。奎屯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穆拉提·库先：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示范式的引领带动作用，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高质量发展做出奎屯贡献。
0: 本台记者汤灿、通讯员谢军报道。日前，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园林与旅游学院与新疆润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新剧同行助力共赢校企联动民族团结共建活动，学院师生代表、企业党员干部共同参与，以党建为纽带，搭建校企沟通合作新桥梁。活动中，校企双方打破交流壁垒，随机混编六支队伍，沉浸式互动交心，快速增进彼此情谊。本次党建共建活动有效融洽校企关系，为深化产教融合、资源互惠共享夯实情感基础，以细致人文关怀增强团队归属感与凝聚力，持续助推校企深度共建。新疆润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尹欢欢：
3: 通过今天的拓展活动，我深深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不管是企业发展还是日常工作，都离不开大家的团结协作。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凝聚力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实干担当。
0: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园林与旅游管理学院教师季思雨：
4: 这次校企共建活动非常有意义，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我们和企业有了更深入的交流。后续我们会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动，推动教学实践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校企协同发展。
0: 本台记者李颖报道。为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同学们以阳光的心态应对学习生活压力，提升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日前奎屯市第十小学开展沙盘主题团辅活动。在奎屯市第十小学的社团课上，老师带领同学们冥想放松，随后挑选沙具轮流摆放，讨论调整。伴随一幅幅沙盘游戏作品的呈现，孩子们的心扉逐渐打开，大家普遍感到情绪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沙盘成为情绪释放的安全出口。小学生语言能力有限，很多委屈、紧张、焦虑说不出来，却在沙盘中无声释放。同时，团体沙盘天然训练社交能力，让同学们轻松学习，愉快地和同学们相处交流。奎屯市第十小学学生阿伊莎拉伊尔江：
5: 我们特别喜欢上心理沙盘课，我们会一起商量规则，谁先放不能抢，大家都会遵守约定。
0: 奎屯市第十小学心理健康教师赵新展：
6: 在沙盘活动中，内向的孩子敢表达了，活泼的孩子学会了等待，我们老师也能更清楚地看到每个孩子的性格特质和内心需求。
0: 目前该课程已纳入学校社团必修课，固定每周两节，覆盖全校一半的班级，累计开展团体沙盘、个体沙盘活动20余场。自本学期课程开展以来，服务时长超20多小时，受益学生及家庭超100人次。奎屯市第十小学党支部书记钟英：
7: 我们今年打造的沙盘不只是针对问题孩子，而是面向全体学生，它既落实了五育并举中德育、美育、心育的融合，也契合了双减下注重身心健康的导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奎屯新闻播送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们播种梦想，
1: 我们播种美好，
2: 我们播种热情，
1: 我们播种信念，
0: 我们播种温暖，
3: 播种关爱，
2: 播种力量，
1: 我们播种真诚、善良、正能量。
0: 我们用爱心
3: 呵护梦想，
2: 用行动
1: 坚守目标，
0: 追逐文明，
3: 构筑幸福，
2: 实现美好。
1: 我们是，
0: 我们是，
3: 我们是，
0: 我们是城市文明志愿者，
1: 爱上一座城，文明创建在行动。
4: 展示部门形象，
1: 倾听百姓呼声，
4: 接受群众监督，
1: 促进杭丰建设，
4: 回广效能，杭丰热线。
1: 让服务在阳光下绽放，让民意在沟通中表达。
4: 3221019。

0: 推广效能航风热线，
1: 与你一路同行。
2: 早上的9:30，欢迎大家这一时间的关注正在直播的魁广效能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赵亮，和今天的值班编辑海波在这一时间呢共同为大家服务。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广播直播的同时，依然通过奎顿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和大家见面。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服务，对于奎顿市的城市建设发展，对于各行各业在落实相关的一些政策，在解决广大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诉求方面，那么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者还有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欢迎大家呢在此时及时的和我们保持沟通联系。我们的电话呢是3221019，那通过奎顿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以及通过奎顿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都可以实现交流。那么对于生活当中大家所遇到的具体的问题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那么接到您的信息线索之后，和相关的各个职能部门保持联系，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尽快的得到推进、得到关注、得到解决。那么有一些需要去现场落实的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组的记者也会跟随我们的职能部门，那么一起到达现场，了解最真的这个具体情况，了解最新的推进情况，了解最终的落实情况。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积极的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您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信息，可以通过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的语音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关注到大家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会请各个职能部门来具体的做出答复。对于这个职能部门在这个落实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意见和建议呢，也都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保持沟通。在我们昨天的航风热线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奎顿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针对我们的城市管理，包括我们的文明创建以及市政设施的维护、停车场的规范管理等等，涉及到城市管理局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啊，和广大听众和网友进行了交流，并且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在线解答了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在昨天节目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具体呢，节目过后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落实、需要追踪、需要去现场了解情况的，具体是怎么样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做出答复。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今天呢首先来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奎顿市城管局市容环境物业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刚。你好，王科长。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首先呢，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昨天呢，有咱们节目当中啊，听众反映到了亚欧公馆56号楼一单元的地下室有漏水的这个情况，说到了这个情况呢，大概有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了。虽然说反映了多次，但是始终得不到彻底的解决。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进行了关注。节目之后，咱们城管局是怎么来关注、怎么来推进，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进展呢？
3: 主持人是这样的，昨天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上午就派人去亚欧公馆了解了一下情况。
2: 嗯，
3: 这个亚欧公馆这个地下室渗水，它涉及到的是这个绿化这个过度浇水导致的，就是倒灌，先倒灌到井里，然后又渗到了这个居民的家中。那么，我们呢，第一时间就是向物业公司询问物业有没有第一时间知晓这个事情，有没有进行处理。那物业的回答是，他们对储藏间内的积水首先进行了打扫和处理，当天发现的是5月2号发现的时候就进行了清扫，然后对于井内的这些积水进行了抽排，然后其次就是。他们的技术人员，工程的技术人员，就是咱们的房地产这边，我们通知到位以后，到现场查看了积水产生的具体原因，然后制定了一个方案。那目前呢，现在积水工作已经清理完成了，然后完了，施工方把这个解决的方案已经告诉了这个工程负责人。现在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是，是否需要把这个草坪挖开，然后预埋一个排水管。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给这个设施的业主也沟通过。
2: 嗯，
3: 然后一个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规范用这个绿化的水，因为这个绿化的水前面发现是有业主自己打开的，然后就导致了打开了估计是忘了关了，所以造成了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后续继续跟踪，然后完了 让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拿出一个方案，尽快的解决。
2: 嗯，应该说这个问题可能之前呢咱们的听众也都反映过，开发商呢虽然说知晓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找到彻底出现问题的关键症结在哪里。那么最终呢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在这个边进行维护边进行维修的过程当中，边观察它的进展情况，最终要有一个落实的这个彻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吗？
3: 是的，是的。
2: 嗯，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后期呢会进行推进。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咱们的听众啊反映到的迎宾园80号楼、迎宾园78号楼这两栋楼前呢有一个绿化用地。那么这一块的这个绿化用地呢，说到了这个这几年一直都没有维护到位，尤其是今年开春了啊，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些新的这个涉及到绿化的进展。那么也希望这一块的这个问题能够有所推进。我们今天早上在节目这个开始之前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网友说到了啊，这个昨天呢应该说是咱们的这个物业公司说到了迎宾园小区的80号楼前呢只有仅仅窄窄的一点这个绿化带，但是我们的网友就说到了，实际上80号楼和78号楼是在一起，中间是有一个共用的很大的一块绿化用地。那么这一块我们昨天进行关注了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我们昨天也是上午到达了现场。一个是这个78号楼和80号楼中间有一块一个大块的绿地，它是存在有部分的这个斑秃，包括浇水不到位的。我们已经让物业公司及时的进行了浇水，应该是昨天下午就已经浇上了。至于这个80号楼门前有一块窄窄的这个绿化带的这个区域，经过我们这个现场查看，包括询问了物业的负责人，这块区域它底下都是石头，去年物业应该补种过这个草坪啊这些东西，但是绿植这些活不下来。然后呢我们现在给物业公司要求的就是把这个水浇透，然后看这个等这个土稍微松软以后，看再次补种一下，看能不能行。
2: 嗯，也就是78号楼和80号楼前的这两块的这个绿化用地都是要求物业公司进一步去改善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工作，对吗？
3: 对的，对的，对的。
2: 嗯，好的，这块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关注。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网友啊也是这个在昨天节目过后也是反映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个迎宾园小区的78号楼后，那么有一个小区的公共充电，用于这个电动车充电的一个公共车棚，那么说到了个车棚的顶棚出现了陈旧，有安全隐患，尤其说到了刮风或者说这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个顶棚有出现破旧，或者说下雨会有漏雨，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昨天有没有关注到？
3: 这个我们已经给物业公司说了，然后完了这一块就是针对这个顶棚的这个事情，物业公司呢首先要询问一下业主委员会，然后询问一下咱们相关的社区，看看能不能进行拆除或者是更换。当然呢这一块就是如果说整体的进行更换的话，那有可能要涉及到大家要启用这个维修基金，如果是修修补补的话，物业公司就可以自己来进行这个修补完成。
2: 嗯，我想可能从我们的网友反映到的这个情况来说，是希望物业公司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修补的工作，那么最终呢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尤其是消除在下雨或者说这个春季化雪过程当中顶棚往下漏水存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我想这块物业公司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和推进啊。嗯，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这个，这会儿呢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我们的网友暖牙头发来信息说，刚才说到的迎宾园80号楼和78号楼这两块这个涉及到绿化用地这一块，物业公司都不浇水啊，缺乏这个维护服务这块的工作。那刚才也说到在后期会要求物业公司进一步的来落实，咱们作为这个城市管理部门也会再次的关注和督促这个事情吗？
3: 对的，昨天下午这个水这该片区域的水已经浇了。
2: 嗯，好的，在昨天呢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这个进一步的现场关注和督促之下，那么物业公司呢已经采取了一定的这个措施。我们也希望在整个夏季到来，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温度会这个很快就会攀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绿化用地的这个浇灌工作能够持续的保持到位，物业公司能够及时的落实到位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涉及到绿化，那么昨天呢有网友包括我们的听众也是说到了这个 莱茵小镇啊，绿化管护不到位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去年九月份之后，那么由原先的这个新家物业公司退出小区服务，由碧桂园物业公司呢进驻小区。自从这个新的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到目前为止，这一块的这个绿化啊，始终维护不到位，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我们昨天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了核实。该公司碧桂园所服务的咱们这个莱茵小镇的这块区域，绿植是有这种斑秃。

0: 的情况，大概达到了30%。那么昨天呢，我们对碧桂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经下发了责令整改，给了15天的期限进行整改。如果说15天后我们回头看进行验收，如果15天内没有解决问题，那我们会进行相应的处罚。
1: 应该说目前来说，对于我们的各个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质量、服务效率以及最终的这个服务结果，咱们奎屯市呢都是有一个这个考核机制的。那我们也希望在这种督促之下，物业公司能够按照要求及时的整改，同时呢能够长效的落实到位。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刚才说到的是迎宾园这一块的这个物业公司加强小区部分楼栋前绿化管护，那么也说到了希望能够长期坚持按时浇水。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各个小区的这个居民对于我们物业公司所开展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期望，所以也希望这个最基本的期望作为物业公司也能够实现，同时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职责。我们也希望在今后咱们的长效管理、长效督促、长效监督之下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结果。好的，在这也非常感谢王科长啊，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咱们后续继续联系好吗？
0: 好的，
1: 哎，好，辛苦您了，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王科长。
0: 再见。
1: 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昨天呢，在我们的城管局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现场关注之下，有一些问题已经得到了最新的进展。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昨天我们的听众反映到的是沙湾街国贸东门的这个东侧的门面前面有停车秩序混乱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个别的这个小货车存在有一辆车占3个车位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啊。同时呢，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平时呢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会车辆也存在有乱停乱放，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影响咱们经营者经营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希望这一块的这个秩序呢能够得以规范。那么具体这一块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奎屯市城管局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振江，来了解一下。您好，沈队长。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对于沙湾街国贸东侧门面前的这个停车秩序这块的问题，之前我们作为大队有没有接到过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的情况？
2: 对，那个听众朋友反映这个沙湾街国贸东侧这个门前这个停车秩序混乱，个别车辆一车占用2-3个停车位，还有咱们的货车、私家车随意乱停，这越线、压线这个等问题呢，确实是有人反映过。经过我们的这个现场实地的核查呢，情况确实也是属实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沙湾街沿线停车管理的一个突出的顽疾吧。一方面呢是咱们沿街停车区域有限，现有的这个停车位呢资源紧张，再有呢就是停车需求与咱们沿街商户车辆保有量存在这个供需矛盾，还有呢就是个别车主吧，文明意识啊，意识有点淡薄，不按这个标线规范停放，随意挤占车位，不仅造成了道路这个通行不畅，而且呢也存在咱们这个交通安全隐患，也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沿街商户正常经营和群众出行的这个体验。针对以上的问题呢，下一步我们也将重点抓好这个以下工作吧。一是咱们组织执法人员对沙湾街国贸东侧门面路段呢一车多站、越线压线、乱停乱放的车主呢现场劝导引导规范入位，对这个拒不配合长期占道违停的车辆张贴这个违停告知单，严格执法查处。再一个呢就是将沙湾街国贸东侧路段纳入这个城管日常重点巡查区，重点管控货车及私家车霸占车位、无序停放等行为，确保咱们人行道、行车通道呢时刻畅通。最后呢，也是要加大咱们这个文明停车宣传，引导广大车主呢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做到一车一位，按线停放，规范有序。从思想上呢纠正咱们随意停车、挤占车位的不文明行为，既消除咱们这个道路安全隐患， 也维护好咱们沿街商户，有序经营。最后呢，我们也欢迎广大这个市民呢积极参与与监督，发现这个车辆乱停乱放、一车多站等现象呢，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呢也会将第一时间呢赶到现场处置，从严规范管理，大家共同维护良好的这个市容停车和通行环境嘛，就是这样。
1: 好的，我想对于这一块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广大的市民、广大的经营户，大家都是希望，既然说门前已经湿化了，咱们的公共停车位，大家都能够去有序的停放，按秩序停放，能够给大家不要带来一些安全隐患，不要影响大家的一些生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如果说现在出现秩序混乱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会按照咱们城市文明创建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和要求，那么去开展我们这个片区的这个治理，同时呢也会向周边的经营户也好、消费者也好、帮广大的这个社会车辆的这个停放者也好啊，会做好这个宣传。所以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大家能够及时的配合到位。如果说你能够力所能及的把车辆规范的停好，我想自己也心里会比较安心，同时给他人带来的环境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希望这项工作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支持配合。奎屯市目前正在创建文明城市，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及时的关注到位。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现在这个马上旅游旺季就要到了，我们的各行各业都要按照各自的这个职责去做好服务，同时我们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我们的各位市民也需要去遵守我们的城市文明公约。好的，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沈队长，还有一些要提醒补充的内容吗？
2: 没有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
2: 对。
1: 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要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魁广效能航风热线节目。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魁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魁屯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和我们来在线的交流沟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个以爱荣装饰啊来这个发来的信息，他说可以提一个问题吗？他说这个奎屯的监控摄像头太多了啊，一本驾照根本是不够撕啊，马上旅游季忘了这个忘来了啊。应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个客观的去面对。首先呢，对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车辆上路，最基本的原则就要是安全。那么如果说我们所有的车辆都能够安全的行驶，都能够规范的行驶，其实这个摄像头对于我们的规范行车的这个驾驶员来说是根本是没有作用的，对吧？这个摄像头包括这样的这个应该说道路的辅助设施，那么主要就是为了对于一些不文明行车的、超速的，或者说超载的，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违规行车行为的这样的这个驾驶员啊，进行进一步的管理，进行进一步的约束和进行进一步的教育。应该说只要是通过咱们的这种道路监控辅助设施拍摄照到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全部都是不规范、不文明，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的规定去行车的这样的司机师傅，所以说这种行为对于路上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呢，我们这个作为所有的司机来说，我们首先在驾车之前进行学习的过程当中，第一点就是要安全驾驶，所以这个理念我们要始终记在心上。应该说在五一期间，咱们这个江外的一些城市发生的，无论是这个火灾安全事故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事故，包括这个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都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心痛。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咱们行车安全是第一位的，只要大家都能够规范的行车，遵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的规定，按线行驶，文明出行，那么这样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会从驾照上来撕分的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想一想，都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来这个听听胡先生要反映什么样的情况啊。你好胡先生。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说，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了？
3: 我想说一下，这个有条路现在比较烂的，这个烂的坑比较多一点。
1: 哦，好，哪里？
3: 就是从火车站康泰园小区，从康泰园往那个恒乐园走那条路，然后从恒乐园往物流园走，那一大截子有好多坑。
1: 铁路公园的这个西侧的这条道路，对吧？铁路桥下面的这条路，
3: 对对对。
1: 啊，然后从这个川进和乐园小区，然后再进。

0: 就是物流园的这条路啊。
1: 啊，对。
0: 好，这样这条路的这个破损这块的情况呢，应该说在昨天咱们城市管理部门上播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咱们附近的这个群众听众反映到了铁二路路灯的问题。同时呢，实际上你刚才说到的这条路就是从铁二路，然后右拐进入到恒乐园小区，再进入到这个物流园这一块区域，整体来说还是属于昨天说到的这个物铁局铁路工艺段啊，在负责的这个产权范围之内。但是涉及到这个路面破损这样的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作为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啊，对于这些问题，还是进一步的需要和咱们的这个铁路供应段进行沟通，包括路灯的问题也正在沟通当中。今天我们会再次的对接这个事情，好不好？
1: 还有一个，再说个事啊。
0: 你说，
1: 从那个三阳花苑，
0: 嗯，
1: 从三阳花苑不是个停车场进出口吗？
0: 对，
1: 就是那个爱家那个地下通道那个地方。
0: 哎，对，是的。
1: 从那个那好多这个送外卖电动车，从那个三阳花苑那边，他到爱家这边的，他直接就转盘逆行。
0: 哦，就是在转盘的隔离护栏的这个头这里，直接就是逆行，是吧？
1: 他就那么逆行过来，我见了不止好多次，这个交警看见也好，或者巡警看见，警察这样看见都不理。
0: 哦，这是一
1: 个外卖，
0: 这是一个非常危，这是一个非常危小的、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地带，是吧？
1: 啊，对啊，
0: 嗯，
1: 你说老百姓管不了就有性格，咱们的警察也不管，忽视无度，这来
0: 说。好。您反映到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咱们的外卖车辆啊，在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这样一个地带来进行这个逆行，直接横穿这个马路，应该说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便捷，但是给别人留下了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你也说到了，就是说那么可能有的时候会路上会遇到咱们的这个执勤民警，但是执勤民警看到这个情况没有及时的制止，是这样吗？
1: 对，再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美团也好，饿了么这些，咱们这个少数民族兄弟闯红灯太普遍了。
0: 好，那对于这样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希望第一，咱们的这个外卖相关的这个单位啊，一定要加强重视。之前呢，我们也是和交管大队进行过联系，那么交管大队也是定期进入到外卖企业，加强咱们的这个道路安全出行的这个宣传。那么另外一点，我想还是对这一问题，尤其对这个路段，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更为有效的这样的一些监管措施，确保咱们的外卖骑手，确保我们所有车辆的出行安全，这是第一位的。我们在今天节目过后尽快的关注到，好不好？
1: 好。
0: 好嘞，非常感谢您啊，您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市民，节目过后我们会尽快关注到这个事情。好的，那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其实刚才我们的胡先生啊，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市民，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地带应该说我们只要是开车的司机师傅，我们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这里呢车辆是比较多，而且呢它是几个汇入路口，而且有左转的，有直行的，有右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动车也好，摩托车也好，外卖车辆也好，在这条道路上逆行，或者说在这个角这儿啊存在侥幸心理通行，那么给自己给他人带来的都是不堪设想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后果。所以也希望咱们的这个交管部门啊能够加大的管理的力度。那么节目过后我们也会尽快的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说到这条热线呢，就让我想到刚才我们的网友也说到了，哎呀，这个摄像头太多了，我的分都不够扣。其实如果说因为对于我们的城市路口特别多，那么作为我们的交管部门来说，交警来说，撒在路上肯定是管不过来，所以需要一些这个道路监控的这样的辅助探头来去规范一些不文明不规范骑行的这样的一些人员，来去规避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出行当中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只要每个人的心中都能够有一把尺子，这把尺子就是安全出行的这把尺子，那么其实所有的摄像头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好的，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号码是322-1019。接下来呢，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保持联系。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和我们每个家庭啊有关的，应该说是养老惠民是咱们的民生大事儿。高龄补贴呢，也是保障我们老年群体基本生活、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的一个民生政策。那么应该说，自治区全面落地的高龄补贴免省即享的这个惠民新政，可以说让广大的市民非常关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政策是怎么样来规定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电话连线到的是奎屯市民政局的养老科干部迪利努尔 德利穆拉提，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好，迪利诺尔。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首先，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自治区啊推行的这个高龄补贴的免省即享的这个政策，和以往咱们的这个高龄补贴的政策相比啊，最大的变化和最大的这个惠民优势是什么呢？
2: 新疆推行高龄津贴免省即享最大的变化就是由过去，群众跑腿申请变成现在数据跑路，社区主动服务。以前老人要自己填表交材料到社区，现在是到年龄系统自动去识别、自动审核、自动发钱，就可以真正做到，到年龄就可以享受不漏一人，就方便了老人，还有减轻了子女的负担。
0: 那应该说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最便利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能够让大家呢，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人员都能够这个及时的领取、及时的享受到这个政策。那么刚才也说到了，之前呢是需要咱们这个家庭成员也好，或者是老人本身也好去申请，那现在呢在家就可以不用出门申请，只要符合条件我们就能够享受。那么通过什么样的这个平台，我们去来这个通过怎么样的数据联动来可以筛选到咱们相关的符合条件的这个人员，我们整体的审核识别包括我们的发放流程是怎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主要是依托新疆高龄津贴服务管理系统，联动公安、户籍、人口数据、人社社保待遇，包括卫健的疾控人员的数据，多方信息进行自动比对。然后整个流程很简单，首先是系统大数据自动筛选适龄的老人，然后推送到社区，由社区主动核实老人的信息和健在的情况，然后交到街道进行复核，到民政局进行一个终审，最终纳入这个发放名单，通过一卡通系统按月直接发放。
0: 好的，那应该说这一块呢，通过我们的数据多跑路啊，减少了我们群众的这个负担，减少了群众啊多跑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们是按照流程进行进一步的识别审核，最终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啊进行发放。那目前呢，我们的高龄补贴的这个免省即享的这个覆盖人群具体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呢？
2: 首先覆盖人群是奎屯市户籍，然后未在兵团享受社保待遇的7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特殊条件有这几点，首先必须是具有奎屯市行政区域内的户籍，第二个是享受人员的社保待遇是必须排除在兵团之外的，然后第三点是不得在两地重复享受同类的高龄津贴政策。
0: 应该说这个条件啊是最咱们符合这个惠民政策的最基本的这样的这个条件啊，所以说这块如果说大家还有不太明白的，也可以到社区呢进行一定的这个沟通和了解。那么当前咱们的高龄补贴统一发放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这个老人的补贴金额会不会有一些区别，发放的周期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是什么样的政策规定呢？
2: 不同年龄段的老人的那个领取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按照我市执行的标准是75到79周岁，每月是50元，然后到80到89周岁是每月80元，到了90到99周岁是每月是150元，10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领取到300元的高龄补贴。
0: 可以说不同的年龄段。哎，咱们的这个补贴金额是不一样的啊，发放周期呢，都是按照这个。
2: 发放周期是按照月份足额发放，就是每月都发放一次。
0: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吗？
2: 是的。
0: 好的，补贴资金呢是统一通过一卡通来发放，那么资金发放的这个时间是否固定？老人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样的一些资料，或者说绑定银行卡，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的补贴正常到账吗？这一块的可能对于一些之前这个没有领过高龄补贴，目前刚刚符合条件的这样的这个老人来说是比较关注的，这块是怎么样的规定呢？
2: 像我们的发放时间是相对固定的，每月15号之前会定期通过老人的社保卡直达他的个人账户， 然后老人也不用特意额外办什么手续，只要保证他本人的社保卡是激活金融储蓄功能，保证社保卡的状态正常就行。然后如果说没有正常办理社保卡的老人，

0: 要在社区村需要留存本人的一个正规银行卡的信息，确保能够正常入账，就不用额外提交繁杂的资料。
1: 可以说这一块啊也是非常便捷，按照目前我们的这个服务流程来说啊，确确实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当事人，减轻了这个老人家属的这样的一些负担啊。那么应该说对这一块的政策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在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针对一些这个社区内的独居老人啊，或者说是高龄的失能老人，或者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这样的老年群体，咱们有没有配套的，比如说上门服务这样的工作呢？
0: 有的，针对像独居高龄失能老人，还有一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我们会落实社区，常态化检查，像社区会，派咱们包括干部上门服务、现场协助等方式，可以帮助到老人完成资格认证呀，帮办代办服务。
1: 好的，这种帮办代办服务，我想，既能够让老人享受到政策，同时也能够让老人享受到这种暖心贴心的这个服务啊，心里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心，非常踏实，非常的温暖，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工作人员的这种服务志向啊。那么还有人也在说，此前呢，应该说是已经自主申请过高龄补贴的这样的老人，那现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还需不需要这个？进行再次的申报审核，是否会自动的纳入到免审的这样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0: 像原先已经申请过高龄津贴的老人，只要他是符合奎屯市的发放条件，会及时纳入免申即享的数据库，就不用再次申请，不用重复审核，就他原有的待遇不变，就继续正常按月发放。
1: 好的，这块也是非常方便的。好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想了解一下，如果说老人的户籍迁出或者说迁入发生了一些变动，或者说是户籍的状态变更，会不会影响到咱们高龄补贴的这个发放？需要家属主动报备吗？
0: 会有影响，也请各位老人家属能够主动配合报备。像老人户籍迁出奎屯市，按照政策要求是当月迁出户籍，次月开始停发补贴。社区要主动去告知社，家属要主动去告知社区。像外地户籍迁入奎屯市的，如果符合发放条件，系统会自动筛选大数据，再由社区经办人员核实信息后再纳入保障范围。只要是有户籍迁移或者因为生存状态变更注销户籍的，建议老人家属及时向所在社区居委会去报备，就避免出现一个错发、漏发、停发不及时的情况。
1: 所以说老人的家属啊，也需要密切的关注到老人户籍状态，迁入、迁出或者变更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及时的和所在的社区进行联系，以免出现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漏发呀，或者说错发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好的，在这也非常感谢您，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内容吗？
0: 暂时没有了。
1: 好的，辛苦您了，
0: 好，
1: 非常感谢，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奎广孝南航空热线。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广播直播的同时，也是通过奎屯市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向大家进行直播。如果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意见和建议，稍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通过我们的电话、通过我们的微信，这个平台啊，和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互动。简短的宣传之后，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您的问题。
2: 奎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3: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2: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3: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922-2229。
4: 展示部门形象，
5: 倾听百姓呼声，
4: 接受群众监督，
5: 促进航风建设。
4: 奎广孝南航风热线。
6: 奎广效能航风热线。
4: 每一天，我们都在电波相遇。
5: 这里有为您监督的声音，
4: 这里有为您服务的身影，
5: 这里是沟通联系的桥梁，
4: 这里还是服务社会的窗口。奎广效能航风热线，用声音，
5: 用声音，
4: 用声音
5: 传递温暖。

0: 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这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更多的市民的关爱、关注和呵护。所以您如果发现了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也期待着在这一时间通过电话、通过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向大家来进行这个分享。那我们也是期待着啊，大家的一些问题都能够得到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关注，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广大群众公众利益的这样的这个问题，能够及时的第一时间得到落实。我们节目组呢也会尽最大的可能在接到每条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和各个部门保持沟通联系。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也是和这两天尤其是天气转暖之后啊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有关。最近呢有网友啊在反映到说，这个阿克苏路人行道的两侧的树木啊生长旺盛，那么不少的枝条呢垂落比较低，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啊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容易挂着头部，建议相关的部门能够进行进一步的管护，进行进一步的修剪，来确保安全。那我们节目组呢也是及时的将网友反映的问题转达给了咱们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电话连线到咱们这个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建局的干部宋鹏来了解情况。你好宋鹏。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首先想了解一下网友反映到的这个路段有没有存在像树木生长比较旺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接到这个反馈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去现场看了。
0: 嗯，
1: 完了之后经现场核查是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0: 嗯，那么应该说天气也是比较热了，是不是树木生长比较快？
1: 对，是每年开春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树木进入一个快速生长期，部分路段的那个枝条生长是过快的，还有过密，存在这两个现象。完之后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会对行人的这个视线还有这个交通信号灯进行一定的影响。
0: 嗯，应该说树木生长过快过这个比较茂盛，说明树木的整体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但是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个影响大家安全出行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安排好我们后续的这个工作和计划，我们怎么样去既保证树木的安全生长又保证我们广大市民的安全出行呢？
1: 是这样的，在树木修剪这块的时候，我们已经制定了那个定期的一个修剪机制。
0: 嗯，
1: 每年会组织两次大规模的一个专业修剪，主要是针对早春树木萌芽期，还有一个晚秋，就是树木落叶后的这个期间。作业内容主要包括的是这个树木的抹芽，还有除门，还有相关的整形工作，以确保这个树冠的结构完整美观，分支点高度合理，消除安全隐患。在就是本次的这个修剪工作是覆盖整个开发区所有的管辖区域内，所有路段都会涉及到。
0: 嗯，应该说这一块的工作，这个是覆盖到咱们开发区所有的路段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修剪咱们的茂盛的枝条，是不是也会对一些比如说这个枯死的树木啊、干枯的树枝啊进行清理，避免比如说到了这个五六月份啊，每年会出现一些恶劣天气，枯死树木引发的一些安全隐患呢？
1: 是这样的，是对于这种枯死还有死树的这个清理啊，我们也纳入了一个日常的巡查管护的一个重点内容里啊，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啊。此外对那个极端天气比如大风暴雨来临之前或者来临后，我们会组织一次专项的一个巡查，针对于现场出现的倒伏或断枝等风险的树木造成的应急处置情况，我们这会全力保障公共安全，完了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清理和修复。
0: 嗯，好的，这块工作既在我们清理修复的这个范围之内，同时也在巡护巡查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发现问题及时第一时间的消除安全隐患。现在呢也进入到夏季了，那么很快会进入到一个高温天气，我们的树木生长旺盛，管护的长效机制我们是怎么样的呢？
1: 嗯，针对夏季来临后高温树木生长旺盛的时期，我们会执行一个动态的管护机制。
0: 嗯，
1: 对各个路段灌木还有这个树木修剪周期约为7天到12天，以保持其规整形态。同时因夏季灌溉量可能增大，我们会根据树木的实际长势和气候的相关情况，灵活调整不同路段的修剪工作计划。在修剪这个树木过程中，养护人员也会同步检查一些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灌木旁边的一些树木的生长情况，也确保这个树木的还有灌木的美观，完之后不影响咱们这个安全通行。
0: 应该说，对于我们广大市民来说，可能会及时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阿克苏路的这个有一些树，尤其人行道这块树木生长旺盛，影响大家出行等等这样的问题，都是市民反映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广大的市民，

0: 这个包括我们的广大的游客发现了类似树木因为生长旺盛而影响出行、遮挡红绿灯啊，包括还有发现枯死树木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怎么样第一时间和我们的管护单位来取得联系呢？
1: 是这样的，首先非常感谢这个市民朋友对我们城市绿化环境还是的城市绿化环境的关心和监督。完之后，如果说后期发现此类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进行反映。接到反馈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派发至管护单位进行一个及时处理。
0: 12319是联系咱们的市民与我们广大各个职能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热线，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城市服务热线。好的，那对于我们这个辖区范围之内的这个树木修剪工作，从现在就已经开始开启了吗？
1: 对，是已经开启了。
0: 好的，我们也希望啊，这一项工作，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进一步的落实到位。好的，还有一些补充的内容吗？
1: 目前没有了。
0: 好，非常感谢您，我们到这儿挂线，辛苦啦，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啊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刚才呢也是和咱们奎屯独山子经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的宋鹏进行联系，关注到了我们的网友听众所反映到的个别开发区范围之内的个别路段，那么树木生长茂盛，导致我们的市民出行，导致我们的这个车辆出行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刚才呢通过介绍也说到了，现在已经开启了咱们整个辖区之内的这个树木修剪这样的一些个工作，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出行的，包括影响红绿灯的、遮挡红绿灯信号的，还有一些枯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都在这一次维护维修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广大的市民，如果说您遇到了涉及到类似的这个问题，发现了这样的这个安全隐患，希望能够第一时间和12319市民服务热线取得联系，或者说和航风热线的进行联系，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通过奎屯媒体中心的官方抖音平台啊，给我们来反映。时光正好，花开无声，备受期待的咱们奎屯市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很快就要到来了。应该说往年的文化旅游节呢，让我们是记忆这个犹新啊。那今年呢已经到了咱们的5月10号左右，从一马巷的这个烟火气到马拉松的体育魂，那么再到我们现在漫山遍野的这个芍药花，可以说今年呢无论是我们奎屯本地的市民也好，还是周边的群众也好，以及外来的游客也好，应该说都能够通过这样一段时间的这个活动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能够让我们广大的市民既能够满足到我们这个生活幸福感的这种体验，同时呢又能够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热情。那今年呢咱们奎屯市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的具体时间是怎么样的，和往年有哪些不同，接下来呢我们要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奎屯市开干旗乡党委副书记、组织宣传委员李鹏来了解相关内容。你好李书记。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首先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今年呢咱们奎屯市芍药花文化旅游节的开幕时间，包括我们大致的花期赏花的时间是怎么样玩的？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今年呢开幕式的时间呢会在5月10日本周日上午11点，赏花的时间呢会从近期就已经开始陆续有花瓣开放了，一直到本月底一直都会有花瓣开放。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过来赏花。开幕式那天咱们的这个活动会比较多，也会一直持续到咱们这个月底，我们会持续不断的举办各类这个活动，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前来参观游玩。
0: 现在呢已经这个开放，然后在5月10号本周日的上午11点，那么在咱们的芍药花文化小广场是吗？
2: 在我们那个文化广场，就是我们大广场。
0: 文化广场这里举办我们的芍药花旅游节的盛大的开幕仪式，那么接下来一直到这个5月底都是咱们最佳的芍药花的赏花时期，这一个时间包括这个安排啊，咱们李书记给大家已经这个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所以大家就要调整好自己的时间。那在这儿呢也想问一下李书记啊，咱们开干旗乡政府对于我们这一届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的筹备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好的，现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开干旗乡政府呢围绕这个以花为媒、以结兴农核心等六大方面呢做好相关的筹备工作。一是呢成立了咱们专项的筹备领导小组，统筹多部门分工，压实责任，确保那个咱们芍药花文化旅游活动呢有序落地， 搭建好文旅展示平台；二是呢，优化芍药花海景观，精细化管护花海，打造观景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三是筹划多元文化活动，涵盖文艺展演、非遗展示、互动体验等，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为群众摆摊务工创造条件；四是呢，搭建农文旅融合展销平台，专门设置农产品、农特产品的展示区、美食区，优先安排本地群众入住，销售咱们的乡里边的自己的土特产、奶制品等。五是呢，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配套，修建观景步道、临时停车场，增设摆渡设施，同时开展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游客的体验，留住游客，带动消费。六是呢，强化宣传推广，通过全媒体矩阵预热，吸引周边乃至更远游客前来，扩大本地产品的销售渠道，多措并举，推动乡村的文旅发展。
0: 可以说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让我们的一届又一届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办得有声有色，办得热热闹闹，也办得让我们的广大群众去感受到我们这个花海的特色啊。可以说在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各种节庆活动不断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开干吉乡在承接这一波花海的流量上，可能更多的需要做好一些这个贴心的这种温暖的服务，尤其是在比如说环境方面、交通方面、公厕的这个服务保障方面、志愿者的服务保障这些细节方面，我们做了哪些有温度的准备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所有的细节的准备呢，围绕的是留住游客、带动消费来展开，让游客来的舒心、逛的安心、买的放心。具体呢，有以下几点：一是在环境提升上，开展全乡环境整治，清理道路垃圾，补植绿化，美化墙面。重点整治花海周边和群众摆摊区域，既让游客有好的观赏体验，也让群众能干净整洁的环境中，经营，提升产品的吸引力。二是呢，在交通保障上，规划多个临时停车场，开通摆渡车、观光小火车等，串联主会场、花海和群众的摊位区，解决游客出行不便的问题，同时避免交通拥堵影响消费，让游客有充足的时间逛摊位、买农货。三是在公厕配套上，在花海周边展销区摆渡点增设，就是开设咱们的公厕，定期呢进行清洁消毒，解决游客留厕难题，留住游客，延长停留时间，间接带动消费。四是在志愿服务上，招募培训青年志愿者、党员志愿者，重点在群众的摊位区、游客的入口、咨询点提供服务，帮群众介绍产品，引导游客消费，同时为游客答疑解惑，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增强游客的消费意愿。用细节做好服务保障。
0: 应该说通过刚才这个李书记的介绍，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到这个芍药花海，但是呢感觉到心已经飞到了花海这里啊。因为每年一届又一届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看到了这种大自然的馈赠，看到了这种热闹，看到了这种烟火的这个氛围，也看到了、欣赏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相处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和愉悦感。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年的这个芍药花文化旅游节，在咱们开干吉乡政府的这个大力保障之下，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市民能够前来赏花，能够来感受这个花海的魅力。那在这里呢，我想可能大家都在说，尤其是今年的五一到现在，咱们奎屯市的几个大的活动啊，真的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奎屯市的这个知名度。大家也在说，现在奎屯呢是一个宝藏城市。那么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李书记啊，有没有想对还没有到过开干吉乡的咱们广大的一些这个亲朋好友来喊喊话？告诉他们在开干吉乡我们怎么玩最地道。
2: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奎屯市是宝藏城市，开干吉乡呢就是这座城市的后花园。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地道、最划算的游玩攻略。首先呢，在这个季节呢，一定先去咱们芍药花海打卡，沿着观景步道慢慢逛，拍一组美美的花海照片，感受乡村的浪漫与惬意。逛完花海呢，可以直接去咱们的农特产品展销区，一定尝尝咱们农牧民自己养的牛羊肉、现做的奶制品，带几包咱们本地的菌菇回家，都是原生态、无添加的好东西。与此同时呢，我们在今年呢，我们也和我们的这个我们也增设了一个新的景观，在我们这个菌菇种植园旁边呢，有一个咱们天山的这个小花海。我们通过这个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室大棚的种植呢，提前让这个天山祥云绽放。在此同时呢，我欢迎咱们所有的这个游客朋友呢，去美食区吃地道的农家小吃， 都是咱们乡亲们亲手做的，性价比高，味道正宗。下午呢，咱们还可以体验咱们的非遗手作花艺展示，都是咱们本地特色。与此同时呢，晚上我们有各类这个活动，有打铁花呀、篝火晚会呀、这个百家宴呀。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周边还有民宿、吃农家饭、聊农家事，沉浸式感受乡村生活。最后提醒大家呢，逛的时候多逛逛咱们农牧民的小摊，多买些农特产品，让咱们玩得更开心，也能帮助咱们乡亲们增收致富。然后带上家人朋友来开看其乡，赴一场芍药之约，品农家味，赏乡村景，这才是最地道的玩法。
0: 嗯，应该说是从早到晚啊，吃喝玩乐，全家老小都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周末啊，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日子里啊，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这里感受花海，感受乡村的这种气息，感受咱们农牧民的这种热情淳朴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共赴一场花海之约。那么我想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还想请李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也知道每年的芍药花文化旅游节呢，到这里来去赏花，来去打卡，来去感受乡村气息的广大的游客群众特别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进行这个赏花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提醒信息告知大家？
2: 嗯，有呢，主持人。下面大家主要补充和提醒呢，有以下几点。一是呢，咱们芍药花的这个花期时间呢，从现在一直到咱们本月月底，花期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前来，既能欣赏最美的花海，也能买到最新鲜的牧民农特产品，错过一年就要等一年。二是呢，游玩时请大家爱护花海的景观和乡村的环境，不要采摘芍药，不要随手扔垃圾，守护好咱们的增收宝地。但是呢，购买农牧产品时，大家可放心选购。咱们的政府呢，已经对所有的摊位和产品进行了质量、价格的巡查，杜绝宰客一次充好，明码标价，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也让咱们农牧民的好口碑传得更远。四是呢，建议大家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期，既能获得更好的游玩体验，也能有更充足的逛咱们农牧民的摊位选购产品。同时提醒大家呢，保管好个人的财物，注意出行安全，文明游玩，理性消费，让咱们在欣赏花海美景的同时，一起助力咱们开展其乡的乡村振兴啊，助力咱们农民增收致富，感受咱们开展其乡的热情与温暖。
0: 嗯，今天呢已经是周四了，到周日花海的这个开幕应该说是很快了，大家就可以提前做好攻略，做好准备。可以说从一马巷的古韵金风，到马拉松的昂扬向上，再到现在咱们开感气象的一院花香，这场接力的盛会呢，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打卡，那么它这是丝路明珠华美奎屯送给所有奋斗者，送给所有旅游者，送给所有群众的一个礼物。那么在开感气象的这片花海当中，我们看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增收的美好画面。在这儿呢，我们也真诚地发出邀请啊，花开只一季，但奎屯的热情是365天全天候。如果说你也想在这温柔的五月拥抱一次心灵的深呼吸，那就赶紧带上你的家人，带上你的朋友，驾驶你的爱车，来到奎屯市开感气象，奔赴一场浪漫的芍药之约。那应该说在本周日，咱们开感气象党委政府会热忱欢迎您。好的，在这也非常感谢李书记，我们接下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后续联系好吗？
2: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
2: 各位观众朋友。
0: 嗯，好，我们到这儿挂线，再见，辛苦您了。
2: 再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也是咱们这两天听众所反映到的问题啊。有听众向豪丰热线反映说，之前呢在友好商场的这个儿童乐园啊，充值了一部分的这个费用，那么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消费了几次，剩下400多元。最近呢，店员通知他说，很快就要停业不干了，让尽快的消费。他只想退款，但商家不退啊。后面又说只能够退一部分。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奎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区市监所的所长陈莎莎，来了解一下。你好，陈所长。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一起投诉的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3: 金核实呢，这个消费者当时是参加的这个商家的储值优惠活动，就是充500元送60元的活动。账户呢合计余额是560元，然后他消费了几次以后呢，账户剩余是421元。就是现在因为商家即将停业的这个原因，然后就是消费者要求这个退款，就是经过几次协商都没有达成这个和解协议， 然后经过我们调解呢，现在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商家通过微信退还了消费者的这个本金375.89元。
0: 嗯，
3: 啊，这个我们也是参照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第18条的规定，就是赠送的额度不退，按照实付本金除以实付本金加赠送金额的比例核算，应退还金额就是剩余的实付本金，
0: 嗯，
3: 来这个调解的。
0: 是的，那应该说对于这个预付卡消费这块，确确实实也是会存在一些风险方面的问题，主要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3: 嗯，主要是这个商家经营不稳，就是容易停业失联，这个预存的金额很难追回。第二个就是退费规则不公，就是退费的金额核算就比较混乱。第三个是办卡后呢，这个服务缩水，擅自涨价，不兑现这个宣传的承诺。第四个就是有可能就是不签书面协议，不开票据，消费凭证不全，维权取证比较难。
0: 嗯，那么所以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在最后做一个提醒好吗？进行预付卡式消费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3: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优先要选，就是注意以下几点啊。一个就是选证照齐全、信誉好的商户，小额理性充值，不大额长期储值。第二个是务必要签订书面协议，写清服务内容、收费标准、退款条件、有效期限等，不要相信口头承诺。第三个是妥善留存发票、充值记录、消费明细等全部凭证。就是妥善保存这些凭证之后呢，如果发生了这个消费纠纷呢，要先行和商家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5消费维权热线依法维权。
0: 嗯，好的，我想在进行预付卡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一定要理性的消费，一定要了解，同时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你自己如果说有一些困惑、有一些疑问的情况下，应该说谨慎的去消费，最终呢避免给自己日后啊产生一些消费方面的这个纠纷。我们也希望广大的消费者能够理性的知晓这一点啊。好的，在这也非常感谢陈所长，还有一些其他补充的内容吗？
3: 主要是还是在这儿，主要是提醒广大消费者，就是要一定要理性充金额，就是按需充值，小额储值，不要被这个高折扣呀、高优惠呀诱导，就是大额去交费。
0: 是的。
3: 再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约定，就是务必要签订书面的协议，写清这个服务内容。
0: 对，这一点呢，
3: 就是发生这个纠纷的时候，就是说产生这个我这个没有相关的凭证去佐证这些问题。
0: 日后做好维权的这样的工作。好的，在这非常感谢陈所长，那么后续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我们继续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嗯，好，感谢您，辛苦了，再见。
3: 嗯，好，再见。
0: 好，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明天我们继续联系，继续关注，再见。
4: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出的是哈萨克语奎屯新闻，欢迎收听。
5: Если сотрудниздар ма хурмитте радио тыңдармандар, бүгін 5-шідің жетісі бейсенбі. Төменде сіздер бүгінгі берілетін күйдің хабарының бас мазмұнымен танысыңыздар. Облыстық парткомның орынбасары Шудия облыс бастығы Ершат Тұрсынбайұлы күйдің қаласында тексеріп зерттеу жүргізді. Жоңғауылты ортақ тұлға танымын бекемдейік Арнаулы Хайдар. Күйдің қаласының 44-ші ретке хафтының ел районының ұлттар ынтымағының айтуы тәрбие айы қиын болып басталды. Чоңқауылты ортақ тұлға танымын бекемдейік Арнаулы Хайдар. Күйдіңді мектеп пен кәсіпорын бірлесіп әрекеттеніп, тең игілікке кенелді. Енді хабардың толығына назар салыңыздар. Өз хабарымыз. Таяуда облыстық парткомның орынбасары Шудия облыс бастығы Ершат Тұрсынбайұлы Күйдің қаласының осы заманғы затайларының сапасын жоғарылату, кәсіп типін өзгерту, дәрежесін жоғарылату, қала сапасын жоғарылату, сауда ортасын жақсарту қатарлы түйінді салаларға тексеріп зерттеу жүргізді. Күйдің қалалық Жібек жолы Азия Еуропа ауыл шаруашылық өнімдері айналым орталығына барғанда Ершат Тұрсынбайұлы базардың зерделі айналымы, кәсіпті қалыптың орналасуы және азық-түлік қауіпсіздігін басқару қатарлы жағдайларды егжейді келі оғысты. Ол бұлай деп басы дәріптеді. Күйтін майтау шиғу өңгіріндегі бірден бір зерделі қауыл жұрбашылық өлімдерін қолайым сату базары ретінде сипырландырып, кейпін өзгертуді тұтқа етіп, азық-түлік қауіпсіздігінің төменгі шегін қатаң сақтап, айланым өнімділігін жоғарылатып, тежірат тәртібін

0: 房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但。
1: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第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间。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9: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TDHBLK，
13: 这哪里好记了？
1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3: 厉害！
1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4: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6: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7: 哎，
16: 这张
17: 好、老赵啊，干嘛呢？
1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5: 怎么着，
1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7: 拿来我看看吧。
15: 看呢。
1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5: 哪张？
17: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5: 哟，
1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7: 你这粉丝谁呀？
15: 啊
1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5: 怎么举报啊？
1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7: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17: 光你这自拍呀？
15: 啊
17: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5: 值多少啊？
17: 2.7毛
15: 啊，
17: 一斤。
15: 哦，废纸啊。
18: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9: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8: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0: 这份密件写得好，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8: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1: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2: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8: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
2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25: 我们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城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
2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2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2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2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28: 张起来，
2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3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3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1: 那看不见呢？
3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1: 啊，妈妈，我好害怕。
3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 我们要关心他们。
0: 嗯，宝宝说的真对。
1: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他们知道起跑线从来不是终点线。
3: 这是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4: 长沙磁浮快线今天试运营，中车珠玑高峰表示，磁浮的研究
5: 一百啥都没有，没有图纸，没有资料，什么都没有，从零到有，这样子起来。
2: 他们知道没有成功可以不需要汗水。
3: 中国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了。中航工业的张成坦言，
6: 白天也要跟，晚上也要跟，基本上晚上就睡在那里，中间环节。
2: 他们知道梦想总要有，因为它迟早会实现。
3: 湖南首颗人造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入轨。天翼研究院杨峰说，
7: 两年之内我们还要发射20颗卫星上天。在技术发展
2: 创新引领，他们在书写历史，勇于担当，未来会因你而来。
8: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9: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8: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9: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8: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8: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归鸟，
8: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9: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8: 字字珠玑，
9: 唇齿留香，
8: 遇见唐诗宋词，
9: 爱上中国文字。
1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2: 吸烟有害健康。
11: 看这面，
1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4: 您这儿有烟吧？
33: 有啊。
14: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3: 有啊。
14: 那您卖给他们吗？
33: 给钱就卖。
14: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33: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4: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3: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14: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33: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14: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33: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1: 买香烟，买
14: 停。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你最美丽。
1: 陶喆的歌曲《太美丽》。北京时间15:3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四，5月7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工作内容、状态、完成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上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原来是胡建豪想婚礼，201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Different Man 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这首歌呢也经常会在婚礼的现场听到啊，当然是我那个年代了啊。我相信每个年代在婚礼现场听到的歌曲都有所不同。在我那个年代，就是我会经常参加婚礼的那个年代，那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结婚的那个年代，经常会听到吴建豪的这个小婚礼，包括 Bruno Mars 的一首作品。我不知道现在结婚的婚礼现场会大家听到更多的歌曲会是哪一首，当然祝福的这种情感是一样的。这首歌曲来自阿喜，叫做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
4: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王若琳翻唱重制版本的《花样年华》，这个版本的《花样年华》让我们想到了午夜剧院啊、阿里斯梦游仙境之类的这样的环境，或者说这样的氛围了。当然，王若琳在2014年发行的这张录音室专辑《午夜剧院》里面，重制翻唱了很多经典作品了，张学友和许慧欣合作的《爱是永恒》。

0: 铁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生活有时会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记得坚持运动，更好的自己在前方等着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时间16:16，热血双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突然看到了我们的云听平台上面大家留言，关于刚才我们在听那首关于婚礼放的歌的时候，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或许是很多的朋友都想到了曾经婚礼的那些瞬间，日日夜夜听的歌曲。午夜不能聋说，20多年前婚礼现场放的最多的就是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在我的印象中，我参加的婚礼现场基本都是这首歌，不由得勾起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啊！不如这小节，我们来说一说你的婚礼，或者说你参与到你朋友的婚礼，放的都是哪些歌曲？赵照的歌《夏日的最后一天》。

赵照的歌曲《夏日的最后一天》，这样的作品很容易把人拉进回忆中，拉进回忆的漩涡里。北京时间16:20，看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你咕噜说啥？感觉冲哥比我年轻呢。我同学同事放的最多的是陈慧琳的那首《My Sky My Paradise》。说到了曾经参与别人的婚礼，或者是说参与朋友的婚礼啊，自己的婚礼放的比较多的浪漫的歌曲啊。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午后听到这一小节这样的作品，总是会让人想到回忆中那些闪光的瞬间。你接不上远方超说，我参加婚礼最多的是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知道有没有同感的。这一小节大家可以分享你参加过的婚礼，或者是说你的婚礼上放的那些让你难忘的歌曲。我突然想到了那些年，还有比如说张宇的给你们，陶喆的就是爱你，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好像都是可以经常在婚礼上听到的啊，甚至包括张学友，高慧君的你最珍贵，对吗？第一次等等啊，小柯的歌曲日子。

小扣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这样的一个惬意的午后，听着这样的作品，很容易让人想到曾经的那些美好的瞬间了。迎接不上疯狂的小耗子，2010年左右，婚礼上经常出现郑少秋《摘下满天星》，确实，很多的朋友想到了那些忙碌的日子里，参与过或者是帮你的朋友筹备婚礼的日子了啊，这也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的美好的瞬间，也是。

但是好像有一些区别啊，可能会作为一个音乐主持人DJ， 对于婚礼现场的音乐呢会有自己的一个执念了啊，所以我的婚礼现场都是音乐都是由我一人操办的，有没有？当时选择了 Michael Mark Jackson 的2014年的一首新作品，当年的新作品 Love Never Feels So Good 出场音乐，我现场又有一段吉他弹唱，就像茂老粉说的，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 Z 世代的年轻人来说，婚礼的现场会有新的音乐，这个音乐呢或许会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选择，但是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时代在变，人们办婚礼的方式也在变，但是这份祝福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掩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最新歌单 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咯 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1: Number 5
0: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借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 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 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2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ay，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啊，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
3: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4: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3: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4: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29。
2: 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ay，I love it，I love it，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 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 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 本周第一位推荐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下午5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珍藏那些没说出口的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陶喆，寂寞的季节。北京时间17:0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星期四5月7号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今天我们的闪光歌词关键词寂寞，这一小时听到的歌曲歌词里面都含有寂寞关键词，所以结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聊寂寞的夏天，教室的窗边偷瞄喜欢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可以分享那些美好了。

陈绮贞还是会寂寞。有些歌特别适合清晨去听，有些音乐特别适合午后去听。当然我个人认为陈绮贞的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夏天的傍晚有微风的窗边去聆听。并且 App 上留言的朋友木木说，喜欢听音乐之声的主要原因是那些不期而遇的音乐让我很感动。月扣暖儿说，冲哥两点钟你说即将上映的主角的王菲献唱，即刻就在小红书翻到了，听到了，发现飞后的秦腔比普通话还唱得好啊！谢谢暖儿的分享，你可以永远相信音乐之声，你可以永远在音乐之声找到第一手的新鲜的音乐资讯，这是毋庸置疑的。牛奶咖啡的歌。

我有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4，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星期四，闪光的歌词，今天关键词寂寞，我们的互动话题，寂寞的夏天，教室的窗边，偷瞄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有着怎样的难忘故事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吧。嘀嘀咕咕说，那时候喜欢的人在某个地方碰到，就会经常去那个地方，希望再次遇见青涩的时代。

张艾嘉的经典作品《因为寂寞》。北京时间17:19，热曲声飞扬。星期四的固定单元《闪光的歌词》，今日关键词《寂寞》。这两首歌，张艾嘉和莫文蔚的这两首歌，让我们关注到一位沧桑大叔关于寂寞的创作，他就是李宗盛。这首歌的名字《寂寞的恋人》呢？

下午整理小物件，一个小别针突然掉了，满床在找那根掉落的针。谢谢反恐精英的分享，反恐精英的留言更像是那些高手写的歌词，让我们听起来读起来稀松平常，但是又仿佛让我们明白了一些道理。这些哲学的思考应该是经过时光的淬炼后留下的闪光点。北京时间17:13，闪光的歌词，今天关键词记忆。

哪里是尽头。伍思凯的歌曲《寂寞公路》，来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朋友，彼岸金指，寂寞是什么呢？真的无法言语，好像不寂寞，又好像很寂寞。听到主题是寂寞，我就想到了阿桑的《寂寞在唱歌》，彼岸金指，谢谢你啊，提出了一个问题，灵魂拷问：寂寞是什么呢？当然，寂寞这个词有着非常严谨的文字描述。但是比起那些恰到好处的客观的解释，我想此刻你更需要的是这样的歌曲。

周传雄，寂寞沙洲冷。北京时间17:3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6月7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闪光的歌词，今日关键词，寂寞。感谢云姐省留言的各位 ，Miss J， 冲冲，我们这里正在下雨，听着音乐之声，感觉寂寞有了形状和温度。EKB 啊，此时此刻，一个人，一只狗，一壶茶，一本书，收音机里的寂寞主题，仿佛时间静止，仿佛这个初夏接住了过往所有的忧伤。刘力扬，寂寞光年。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9，热曲双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5月7号星期四。今天我们闪光的歌词关键词寂寞，但是寂寞也有另外一面了。比如说大富翁说，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你寂寞寂寞就好，如果还感到寂寞你就拍拍手，如果还寂寞你就跺跺脚，再不行就来音乐之声听寂寞在唱歌。大富翁同学请你坐下好不好啊？

可为的歌曲《没空寂寞》。虽然我们今天闪过歌词关键词是寂寞，但是看到大家的留言呢，也可以让我们明白寂寞有多种呈现的方式。比如说那个谁点了三个大拇指啊，棒棒棒啊，突然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里面的还有谁，这也是一种寂寞，这也是，棉花在弹琴说：“冲哥好，我又来了。合肥今天比昨天凉爽多，抢了几天的标书，终于告一段落了。哦，竞标成功了，对不对？孤独也是一种寂寞，是不是？无敌也是一种寂寞，是吧？中标了嘛？啊，眼睛不堪重负，此刻并不养生空间里，只有冲哥在，冲哥的节目在萦绕。寂寞的具象化，您这个词拿捏，小词拿捏挺好啊，萦绕在耳边。”

0: 可唯的歌曲《没空寂寞》，这首歌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想寂寞，但是实力不允许，是不是？对不起，没有你的位置了啊，没空寂寞啊，酸菜不够酸说，一个人骑共享单车啊，骑到路边等红绿灯的时候呢，一颗榕树的树子掉了下来，砸在手上，一声轻响，紫色的枝叶溅到了手指关节，是不是也能符合寂寞主题呢？
1: 一艘红船黑南湖浪里啊，
2: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3: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2: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3: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2: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3: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4: 妈，
5: 儿子啊，降温了，你在学校冷不冷啊？穿得厚不厚呀？
4: 厚厚厚！哎，后边那个猪队友谁呀？啊，快跟上！哎，妈啊，我这正忙着呢啊！哎，我挂了啊！
5: 别熬夜，早点休息。
4: 哎喂，妈，怎么了？
5: 儿子，上次你说这个假期要回来，你什么时候到呀？
4: 哎呦，哎，我给忘了。哎哎，妈，我临时要出个差，正赶火车呢，挂了啊，拜拜。
5: 哦。
6: 儿子，你妈昨天突然晕倒了，进了医院。
4: 妈妈，你醒醒，醒醒啊！妈妈，唉，原来是个梦，幸好只是个梦。喂，妈，这个周末我回家。
7: 人生就像一场倒计时，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与父母共度。别让孝心充满等待，趁一切都还在。
8: 喂，
9: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8: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9: 妈，你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8: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9: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8: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9: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8: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0: 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 好啊，
0: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0: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0: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0: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华健和胡文阁合作的歌曲《女人如花》。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周华健我们非常熟悉了，另外一位老师啊，他并不是我们普通流行音乐人用戏腔演唱出来的，而是著名的梅派的梅派第三代的男旦传承人了啊。好，北京时间18:06，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我们的大爆款又回来了啊，兰蔻精纯三件套，上次一上架就被一抢而空了，很多朋友天天私信催返场，之前抢到的朋友呢用完纷纷回来说整套都是专柜同款大正装，用了一段时间皮肤紧致水润，日常素颜状态超好，好产品用过的人替我们说话了。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给大家限量返场，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兰蔻精纯系列常年断货，线下专柜价格还是偏高的，今天我们的价格超划算，官网单买一瓶60毫升正装精纯面霜就要2800，眼霜1000多，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加起来要5000多块，买一套舍不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兰蔻精纯三件套只要1299，还加赠精致的礼盒，跨境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

谢霆锋林忆莲合作的歌曲《爱的味道》。北京时间18:1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窗。星期四，5月7号，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寂寞。上一小时我们听到很多朋友关于比较感性的寂寞的一面，其实寂寞有很多面了啊。最后一小节也感受到了寂寞的另外几面，有很多朋友在分享啊。成都长春人，这个是他云听平台上的网名，每次节目更替的时候最是寂寞，展开说说呢，是什么怎么思念。婷婷如盖说，每天上下班都是一个人开车单程60公里，按说挺寂寞的呀，但是有音乐之声一点也不寂寞啊。这个可能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感触的，对吗？可以多说一点是吧。罗琴说，春哥下午好，寂寞是一个人的孤独，人人都会有寂寞的时候，听着音乐之声就会慢慢走出寂寞了。恋上一个人，游鸿明。

0: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霜。5月7号星期四，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关于寂寞，你可以说一说你对寂寞的理解，以及曾经的那些寂寞的往事啊。云天 F 上变头的头扁，看看爸爸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哎，他给我们留言分享了李白的这个《将进酒》，对不对？唯有隐者留其名。当然，这个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那现在呢？现在并不是隐者，现在谁会留下来呢？就是作业没写完呢，是吧？啊，会被老师留下来啊，写完作业才可以放学回家啊。是挪威的歌曲。饮食男女

莫文蔚《饮食男女》。饮食可以让人快乐吗？饮食也可以让人寂寞。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寂寞，云天晚上 QDCC 红灯太短，表达不够清晰。哎，这位朋友不要纠结于长短和清晰不清晰的问题，红灯太短，人生很长，够你足够表达吗？有的时候也未必啊。啊，银百万说华健这一版女人花也很好听啊，点赞。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云听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的相关情况啊。很多朋友就问1299买兰蔻精纯单件套能是正品吗？跟大家要说清楚，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渠道品牌授权渠道采购的，没有中间商的，叠加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价格才能做到那么低。跨境直发，下单只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了。掌上海关的 APP 可查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可溯源，每一支都可以追根溯源，绝对保真。官网一瓶60毫升精纯面霜2800多块钱，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要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从开始到现在，如果

信哲，从开始到现在，北京时间18:25，热曲双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这首歌曲给我们营造的氛围，会有一些伤感啊。下班路上，让我们调整一下状态，好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寂寞有关的啊。云天 App 上，文文妈妈说，寂寞就是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要谢谢文文妈妈啊，这是一句非常值得去让我们去体会的，这样，相当于金句了啊，值得去哲思的一句话。那说到这个思考的时间，我想在我们生活中，男生和女生在思考的时间上表达是不太一样的啊。你比如说，如果男生要约女生去吃这个路边摊啊，哎，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好吃的，明天一起去啊。这个时候女生要有一个思考的时间，这个就是矜持啊，有一种如春风拂面的感觉，女生对不对？矜持，但如果要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啊，女生如果约男生吃路边摊，啊，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好吃的，一会儿去吃啊，咯咯咯咯咯，这个咯咯咯就表示女生的笑声啊，呵呵呵那种声音啊。如果男生思考时间有一定长度的话，这不太好了啊，通常会出现另外一个，就是男生的兄弟。给你机会你不重用啊，给你机会你就这种感觉。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王菲的歌曲暧昧。北京时间18:3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叔。5月7号星期四，继续跟着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护肤这个事儿真的是讲究搭配的，一堆单品瞎凑效果真不一定好，一套王牌组合搭配使用效果可以直接翻倍的。今天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就是抗老护肤的黄金搭档，先用精纯水打底，水润轻盈啊，拍上脸马上渗透，把基底好好的修护一遍，打开营养吸收的通道，接着上精纯面霜。这个面霜可是兰蔻的明星大单品，锁水的保湿能力一流，涂上去皮肤立刻饱满紧绷了，满满的营养往里送。最后用精纯眼霜来收尾，精准作用在最容易出卖年龄的眼周，淡纹提亮紧致，一步到位。三步不是简单的底价，是真正意义上的1+1+1=3。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紧致的。官网一瓶60毫升精纯面霜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要5000多了。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的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梁咏琪的花火，北京时间18:49，这曲是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真的是谁用谁惊艳，闭眼入不踩雷的。日常想抗老的女生，25周岁以后皮肤开始走下坡路了，抗老一定要趁早，每天早晚坚持用这一整套啊，兰蔻精纯系列，皮肤就会越来越紧致饱满。经常熬夜加班，换季容易敏感泛红的朋友，也适合用它来急救修护，再合适不过了。母亲节送妈妈，男生们520送女朋友，不知道送什么就选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真的不会出错的。国际大牌全是正装大容量，还配精致礼袋，往手里一提就是满满的仪式感，送人既实用又有面子。1299拿下兰蔻全套护肤，真的划算。官网一瓶60毫升精纯面霜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要5000多呢。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还加赠精致的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

0: 有北京时间18:53，热趣生飞扬。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了，希望你下班路上保持一个好心情。
1: 有
0: 哦，爱，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那就好，梦里知多少。
4: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这是来自维利安的女孩，现在是晚上的7:05，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踏排行榜，5月7号礼拜四，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我现在发现这首歌不单单是平时的传唱度高，而且你会发现在各大旅游景区的时候，好像是无论是现场的演艺人员，还是呢这个当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项目，都特别喜欢把这首歌当作 BGM。 欢快当中带着浪漫，韦礼安。今天呢是5月7号，也是快到母亲节和520了。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给心爱的人挑选礼物，品牌美妆套盒都是很贴心的选择。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动听优选也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今天呢把这款三件套再一次带给大家，也是兰蔻家的经典套组，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眼霜，配上一套。里面三个大正装，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仅需1299元。此外现在下单还会加赠精致礼盒。那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同样是在最近的演出舞台里面，不单单是带来了高人气以及他经典的演出，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意外状况，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科普知识。比如说我前几天看到他在某一场演出的时候，被现场的那种镭射灯照到了自己的腿，于是大家就说，哇，原来这个不是激光吗，竟然有这么强的灼烧的能力。所以呢也是呼吁大家在看演出也好，看体育比赛也好，千万不要打那种激光灯或者镭射灯。他就是 Cindy 王心凌，这是来自他的花的嫁纱。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的套装仅需1299元。此外现在下单还加赠精致礼盒，正品保真，让生活充满仪式感。那本次活动限量200组，库存适时更新，售完为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下单。现在是7:21，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前两天呢，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在跟我的朋友聊天，而且还是两位歌手的时候，他们竟然对梁咏琪的《凹凸》这首歌不是特别的熟悉，并不是说他们不熟悉梁咏琪，而是在他的其他那么多的经典歌曲当中，他们认为这首歌好像没有太有代表性。这个好像跟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因为在我从小听梁咏琪的歌曲当中，这首歌好像是我的歌单当中的前三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或者说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是有类似共鸣的。这是来自梁咏琪的《洗脸》。

并不是在此时此刻特意要放一首老歌，而是最近很多的演唱会，很多的歌手，然后他们都突然又开始翻唱这首《爱的代价》。而我听过的众多的翻唱版本当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版本应该是刘若英在现场的版本，她的演唱会真的是满满的和这个观众的互动感。然后当她唱《走吧》的时候，现场就要喊不准走。7:30，中国台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刚才说梁咏琪的歌，坑坑爸爸说梁咏琪的歌在我心目当中的前三名，短发胆小鬼我中意，玉玉说梁咏琪的凹凸 KTV 必点曲目，只是已经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去唱歌了。诶，那说到这里，我在之前给大家安利过，因为在一位歌手的这个他的收藏当中，我发现自己买一个那个小的音响，品牌就不说了，然后接一个麦克风，再戴上一个耳机，调教一下，稍微调一下，你就会发现自己在家里面，你不需要一套整套的那种 KTV 的功放设备，就能很神奇的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包厢，大家可以试试。

说到的演唱会，他也终于是把演唱会又带回来了，他就是 Gary 曹格。现在是7:35，中国塔排行榜，欢迎各位，我是魏野，这是来自曹格的美丽人生。

除了最近因为他的演唱会这个现场的表演上了热搜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开场的那一段影片，最近真的有很多的尤其是男歌手的影片，无论是片段内容还是花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下次大家尽量不要做一些觉得自己很帅的桥段设计啊！当然以上没有恶意，就是清清爽爽的演唱更好。好了，动听优选带来的限时福利，快到母亲节和520了，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给亲爱的人挑选礼物，品牌美妆套盒都是非常贴心的选择。那之前呢，给大家上架过一款兰蔻全新清纯三件套，收获了不少人的好评。那今天呢，把兰蔻清纯三件套

动听优选再一次带给大家150毫升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眼霜，价格仅需1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下单吧。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掩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才说梁咏琪的 Top 3的歌曲，如果说到陶喆，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说他的这个所谓的好听度、技术难度、火爆程度，而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特别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寂寞的季节，是我第一次听他的歌，因为同寝室的同学天天都在听。第二个呢，就是小镇姑娘，因为当时这个曲风跟第一首的反差，然后对我的冲击力特别的大。而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验证，就是当我去过几次这个陶喆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呢，当这两首歌起来的时候，你也会明显感觉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兴奋。而小镇姑娘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重新演绎的版本，就是来自 Yellow 黄轩的那个在歌手舞台当中的版本。

0: understand.
1: Qianlong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3: 叔叔阿姨，我们到山顶啦，我给你们拍张合照吧，你们坐好，一起比个耶
4: 耶、yeah!
5: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身子骨还能到山顶，山里的空气太好了。
3: 我们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有中国南方第一森林氧吧的称号，您今后可要经常来哦。
6: 是啊，老刘，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坐着登山了，你看那边的山峰多俊秀啊。
3: 我们这儿啊，以高山为主，险峰、奇松、怪石都随处可见，您每次来都会有新发现。
7: 哎呀，这上山的过程啊，非常平稳，就像在城市的公园里一样。
3: 我们是全国首家无障碍山岳型旅游景区，为的就是让您轻松便捷地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8: 湖南郴州莽山五指峰景区在海拔1400米至1600米处架设走道、无障碍车、悬崖观光垂直电梯等设施，打造了一条无障碍旅游通道，让行动不便人士全程不用下轮椅就可登顶。目前已累计接待60岁以上老年人和残障游客超过10万人次。
9: 我国现有2.54亿老龄人口、8500万残疾人群体，全程无障碍旅游，让他们坐着登山不再是梦。
1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1: 哟，那远着嘞！
12: 你在书里见过吗？
13: 那太高大上了。
1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8: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19: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8: 对啊，书上。
7: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5: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7: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5: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3: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3: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3: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6: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5: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7: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5: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8: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5: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9: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5: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0: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5: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1: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5: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5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5: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4: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5: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
17: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8: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溪流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7: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8: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9: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0: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21: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22: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23: 四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24: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1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25: 陈吉庭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6: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27: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26: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

0: 鲁郡建首星价格还在高位，
1: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4: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3: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5: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6: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8: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7: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8: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要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7: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6: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底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底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12: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13: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11: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 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14: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

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获

0: 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一月和四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四月三十号，由七名国民议会议员和七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3: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3: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任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3: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12: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3: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14: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16: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
1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
15: 兵团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儿赶订单、拓市场，为实现全年目标奋力攻坚。
16: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招商进入冲刺期。
15: 乌鲁木齐航空口岸一季度进。

0: 出境货运量同比增长 15.7%。
1: 跟着江超联赛游新疆，沙湾市推出赛事专属文旅大礼包。
0: 电视剧《喀什恋歌》在央视和在线视频平台火热播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切实守住守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7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提升实战化应对处置本领，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不断提高地震、溶血型洪水、大风沙尘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聚焦新疆特色方向和重点领域，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多元支撑保障，深化科技交流合作，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引领新疆科技创新整体跃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整治向纵深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研究部署自治

0: 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疆、治疆、新疆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兵团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儿赶订单拓市场，为实现全年目标奋力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近日，新疆普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企业成功签订购销协议，达成价值300万元平板玻璃订单，首批110吨产品已经顺利装车起运，经阿勒山口口岸发往哈萨克斯坦，实现双河市玻璃建材出口零的突破。公司董事长马继超表示，依托阿拉山口口岸对外开放区位优势，企业积极拓展中亚市场，优化产品出口规格标准，有效降低出口成本。
3: 此次顺利出口打开了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新大门，为建材产业跨境出海、外向型经济提质扩容注入全新的活力。
2: 眼下正值生产旺季，走进双河市博弈石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崭新的异形雕刻机格外醒目，工人们精准操控雕刻着一块块石材。公司生产负责人江明全告诉记者，去年底引进的新设备采用先进的数控技术，能将复杂精细的设计图案精准复刻到石材上，最小雕刻精度可达毫米级，目前订单量已突破200件。
4: 引进了两台全自动的电脑雕刻机和一台全自动的电脑仿型机，产品的质量大幅的提高。
2: 这段时间，新疆海法根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满负荷生产，水溶肥、生物菌肥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发往全疆各地。正在装车的经销商安磊表示，
5: 这个水溶肥客户们都反应特别好，去年拿了30多吨，这次又装30多吨。
2: 作为五家渠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新疆海法根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微生物菌剂等产品研发生产，今年计划生产8000吨各类肥料产品。公司负责人冯佩刚，
6: 在保障农资供应的同时，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贡献企业力量。
0: 新疆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目前，招商招展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秘书处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以精准招商、专业组展为抓手，成功吸引境内外众多优质企业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4万平方米，严格遵循综合展、专业办的核心原则，创新采用一馆多区的布局模式，重点围绕六大特色题材布局展区，全力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在嘉宾邀约、经贸活动策划、服务保障提升等方面，博览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重点邀请中亚五国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客商参会，精心策划系列高水平经贸对接活动，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完善从参展报名到现场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参展客商提供高效、便捷、贴心的服务。展会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众多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参与，纷纷确定参展并将亮出核心技术与成果。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会首次设立绿色发展专区，这一创新举措吸引了众多相关领域企业参与。已确定参展的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充满期待。公司销售中心常务副总经理石少奎说，企业将重点聚焦新能源、高端煤化工相关核心产品参展，期待通过展会深化与新疆及亚欧地区同行的交流协作，未来可能在新疆布局投资、拓展业务。本届展会还特别设置中国香港、澳门馆，为港澳地区与新疆及亚欧地区的合作搭建桥梁。 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介绍，此次澳门方面将专门设置澳门馆，全面展示澳门的发展成就。同期还将举行中医药大健康出海服务中心新疆联络处揭牌仪式，40名代表将赴疆考察交流，深入对接合作项目，寻找发展机遇。
1: 今年一季度，通过加密航线和提升通关效率，乌鲁木齐航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货运量2.1万吨，同比增长15.7%。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982架次，同比增长9.5%。请听报道。
7: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货运部，整装待发的大型设备、跨境电商包裹满满当当，车辆往来穿梭。新疆万盛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冯亮告记者，
8: 今年一季度我们累计发运的跨境电商包裹达到9000多万美元。现在通过海关推出的一系列便利化举措，货物落地后可直接从机坪提里快速装运出境，尤其是大型设备，体积大，转运难，机坪直提帮助我们省去了中间环节，既降低成本又保障了安全。
7: 面对持续攀升的货运需求，今年一季度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依托机场货站硬件升级与物流保障能力提升的基础优势，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9: 我们通过创新跨境电商出口商品提前申报、快速分流及进口货物批评直提联动机制，针对新增航线及高附加机电产品、生鲜农产品等货物量身定制提前研判加智能审图一体化监管模式，同时深化关港企协同共创，加强信息互通与数据共享，实行24小时通关保障与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口岸货运物资好来快走，进出境货物零延时流转。
0: 今年前4个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53300多辆次，同比增长35.8%。验放出入境人员78600多人次，同比增长31%。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宋玉龙的报道。
10: 1至4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跨境人员往来、商贸交流日益频繁，出入境人员车辆实现大幅增长。旅客李博很快办完了出境手续，
11: 通关也非常快，从这边出境也比较方便。
10: 目前通过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口的货物已辐射80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从传统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拓展至新能源汽车、医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多元化产品。海关、边检等部门实行7乘12小时预约通关、车辆提前申报等措施，并为商品车等提供定制化服务，保障跨境运输需求。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民警李倩倩，
12: 出入境车辆和货物随到随检，即办即走。同时，我们还将农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列入绿色通道优先清单，极大压缩了整体通关时间。
1: 5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大棚西瓜、樱桃、枇杷等特色水果新鲜上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和田县英阿瓦提乡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大棚西瓜迎来丰收，目前日均销量20吨左右。采购商庄强告诉记者，
13: 这里的西瓜我每年都来收，皮薄瓤红，特别甜，在市场上特别好卖。
7: 在温宿县设施农业基地，数百座樱桃大棚错落排布，红艳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四溢。工人们有条不紊地采摘樱桃，当地依托电商加物流协同模式，鲜果3天就能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销售方公司负责人陈小娟告诉记者，
14: 目前的话每天就可以卖1吨多，然后卖到就是像广东呀、上海呀、深圳呀这些地方，收到的反馈非常的好。
7: 在泽普县阿克塔木乡枇杷种植园，枇杷进入成熟采摘阶段，种植户忙着进行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枇杷的成熟也吸引了不少居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泽普县居民徐丽丽，
15: 这里的枇杷都是现摘现卖，果肉饱满细腻，清甜多汁，口感特别好。
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首单枸杞气候带日前落地金河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16: 这笔贷款是由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行向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放的，金额为1000万元。贷款执行利率低于亳州同期新发放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2个基点。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加工厂副厂长杨子文告诉记者，
17: 厂里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生产区域，整个项目需要不少资金，有了这笔金融助力，工程正在有序进行中。
16: 今年金河县枸杞生长期内预计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高温、冰雹、大风等灾害风险增大，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与融资顾虑。对此，亳州气象局推动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防控嵌入信贷流程，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风控难难题。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行金河县支行副行长杨国峰，
18: 将区域公共品牌的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融资的幸运，为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创新注入了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1: 阿克苏地区以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省心。请听报道。
16: 走进阿克苏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往热闹的办事窗口如今显得有点冷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慧告诉记者，工作人员通过苏新办微信小程序能实时接收群众提交的材料，并进行在线审核，及时反馈，全程无需群众线下奔波。目前这个平台已整合33个部门、626项涉企事项。
19: 苏新办小程序非常的便捷，手机上也可以操作，你电脑端也可以操作。目前我们这个覆盖了7县2市，有4万多件的办件量了，办结是100%的。
16: 数字化服务的便捷性不仅惠及普通群众，更助力经营主体高效发展。经营童装生意的新疆拼童童商贸有限公司近日就通过苏新办办完了各转企的全部手续。公司销售部经理张贝，
19: 之前呢觉得办各转企得专门的停业跑好几趟政务大厅，这种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经营商户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经营上。
16: 目前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不仅汇聚了143条国家、自治区、地区惠企政策，还创新推出了10项免申即享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即可直接享受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平台已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服务1.2万次，惠及企业9386家，发放奖补资金2.76亿元。阿克苏地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春，
20: 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政务服务呢，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将持续升级苏新办平台功能，拓展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服务场景。
0: 亳乐市公安局清德里街道派出所建立3级矛盾化解体系，有效破解城乡结合部基层治理难题，近日获得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称号。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阿曼锦克斯的报道。
10: 亳乐市清德里街道派出所辖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管控难度大。清德里街道派出所立足实际，整合民警、网格员、群众调解员力量，搭建起派出所、社区、网格3级矛盾调解架构，成立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提前介入，就地化解矛盾。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队长陈学杰，
21: 派出所的民警们常年和我们一起走街串巷调解矛盾，这份荣誉也是对我们群防群治工作的肯定，以后我们会继续当好平安哨所，和民警们一起守好辖区的平安和谐。
10: 自2025年以来，亳乐市清德里街道派出所已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纘纷1000多起，其中近30%矛盾纠纷由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等群防群治力量化解。从清晨走街入户走访，到深夜街头治安巡逻，从耐心化解邻里琐事纠纷，到主动上门办理便民服务事项，清德里街道派出所民警的守护让辖区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亳乐市公安局清德里街道派出所民警蔡壮丽，
22: 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社区，把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承诺落到实处，让枫桥经验在边疆基层持续发光发热。
1: 哈密市伊吾县伊吾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荣获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

0: 执着不懈的精神，在矿山安全和环保领域书写着动人传奇。请听报道。
1: 孙伟军每天的工作从深入露天采厂和设备机房开始，排查隐患，检查操作规范。他把安全检查分为日常、专项、突击、交叉四种方式，覆盖煤矿各生产环节，同时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培训。
2: 只要把安全工作抓好了，员工才能安心工作，企业才能稳定发展。自从2010年建矿以来，我们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
1: 在安全之外，孙伟军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环保上。他牵头建设了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水用于矿区绿化和道路洒水，每年20万吨废水全部循环利用。企业已通过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和自治区环保达标验收。孙伟军：
2: 我们不仅要开采煤矿，更要保护好这片土地。通过创新环保措施，我们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确保了矿区环境零污染。
1: 作为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孙伟军还带出了一批年轻人，他每次下井都带着年轻员工手把手教。目前已培养出12名安全环保技术骨干。15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环保技术员严鹏山：
3: 孙部长不仅在工作上对我们严格要求，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他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耐心地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快速地成长。
1: 孙伟军：
2: 这次能获得新疆最美劳动者这份荣誉，我内心充满激动和感恩。今后我们将持续扎根矿山一线，以智慧化建设为奇迹，用科学的手段排查隐患，为建设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矿山，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昌盛的美好新疆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4: 新疆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布。招生规定从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身体健康状况检查、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分省区市分专业招生计划、录取批次设置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公示、招生管理职责、招生经费、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及负责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了解招生规定，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直接查看，也可通过新疆招生视频号观看直播回放，了解相关政策解读。
0: 我区多地举办群众赛事活动，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运动健身需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5月3号，2026新疆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呼图壁县举行，全疆13支代表队、150名搏击小将同台竞技。赛场上，一记记直拳、勾拳凌厉迅猛，选手们面对攻势，灵巧躲避，参赛选手竞争。
6: 我很喜欢这项运动，不管是输还是赢，我都是最棒的，加油！
5: 玉明县举办了第5届“谁是球王”全疆乒乓球邀请赛。赛事为期5天，吸引了各地州55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以球会友，在竞争中相互学习。来自石河子市的参赛选手鲁慧庆：
7: 这个比赛非常好，吸引了全疆的乒乓球高手青年参加，如果明年还举办的话，我们还要组队参加。
4: 5月1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正式开赛。沙湾市积极响应跟着江超联赛游新疆文旅推广活动，推出赛事专属文旅大礼包，邀广大球迷观赛事、游沙湾、品美食、赏美景。请听塔城台记者常乙的报道。
8: 为迎接赛事带来的客流高峰，满足参赛球员、广大球迷及游客需求，沙湾各大宾馆酒店主动对接赛事保障需求，推出专属优惠与特色服务，全力升级游客入住体验。沙湾市某酒店前厅经理李小娟介绍：
9: 凡是持有江超联赛票根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入住我们酒店，均可享受客房8折优惠，同时呢，我们还赠送自助早餐和伴手礼等入住福利。
8: 白天看球赛游景区，夜晚逛夜市品美食，依托江超联赛赛事流量，沙湾市推出票根加系列惠民举措，沙湾、鹿角湾、东大堂等热门景点 对此

0: 持赛事票根的球迷实行门票半价，沙湾温泉实行立减50元优惠。市内多家品牌酒店、大型宾馆同步让利，各大夜市推出酒水饮料免费品尝、餐饮消费满减优惠。与此同时，沙湾市还精心设计适配观赛游客的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草原风光、人文景点与特色美食，把观赛出行和休闲旅游有机结合，让游客看精彩球赛，玩遍沙湾美景。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匡文婷。
1: 以赛事引流、文旅聚客，打造观赛、旅游加美食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提升沙湾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全力推动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2: 5月5号，八集电视剧《喀什练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剧集全程在喀什地区实地取景，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化叙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的人文风貌、市井烟火以及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筑梦的动人画卷。请听报道。
3: 电视剧《喀什练歌》讲述了在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个女孩朝夕相伴、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剧集立足古城街巷烟火、浓郁民俗风情、多彩市井生活，细腻勾勒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温度、城市变迁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电视剧《喀什练歌》导演秦海燕。
4: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喀什练歌，其实这个练也不仅仅是爱练，也是爱自己，爱这份热土。
3: 镜头下，金黄色的夕阳浸染了整个喀什古城，玩耍的孩子、休闲的老人、悠扬的琴声，每一帧画面都像会呼吸的明信片。喀什市民米胜杰：
5: 喀什风景很美，民俗传承、普通人的生活故事都特别动人。
3: 当地依托影视热度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打造剧中同款打卡点，游客驻足取景地，沉浸式感受古城风貌。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刘梦欣：
6: 进一步深化影视与文旅的融合，持续放大影视赋能效应，让更多游客走进喀什，了解喀什，爱上喀什。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
7: 阿勒泰多云转晴，13到29度。
2: 塔城多云转晴，14到31度。
7: 伊宁多云转晴，14到31度。
2: 伯乐晴，17到35度。
7: 克拉玛依多云，20到34度。
2: 奎屯晴转多云，17到36度。
7: 石河子晴，14到35度。
2: 昌吉多云，15到34度。
7: 哈密晴，13到31度。
2: 吐鲁番多云，21到37度。
7: 库尔勒晴转多云，14到32度。
2: 阿克苏多云，14到31度。
7: 阿图什多云，16到32度。
2: 喀什多云转晴，16到32度。
7: 和田晴，17到29度。
2: 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聚焦党政，
10: 广纳民生，
11: 奎屯新闻。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奎屯新闻。首先关注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天气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8度，阵风3级。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奎屯市召开医疗保障工作新闻发布会，产业兴市奎屯答卷专栏，新疆普惠环境有限公司抢抓时机跑出环保加速度，劳模风采专栏，30余载深耕疾控一线的塞尔江哈布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汤灿报道。日前，奎屯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医疗保障工作新闻发布会，奎屯市医保局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医疗保障工作

0: 取得的成效和重点工作安排。今年以来，奎屯市聚焦全民医疗保障工作，持续完善医保运行、保障、改革、监管、服务全链条闭环体系。医保基金平稳运行，保障效能稳步提升，经办服务便民利民，全力守护群众健康福祉。奎屯市对医保工作扩面提质常抓不懈，目前全市基本医保参保 11.31 万人，常住人口参保率稳定在 97% 以上。强化医保基金预算管理与动态风险预警，统筹基金收支规范有序，基金安全防控能力持续增强。不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筑牢三重医疗保障梯次减负屏障，精准落实困难群众参保资助与医疗救助政策。农村困难群众住院报销比例超 90%， 持续拓展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门诊慢性病跨省结算病种增至10种，优化生育医保保障服务，简化待遇申领流程，切实减轻群众生育就医压力，稳步深化医保综合改革，有效规范诊疗秩序，住院率、平均住院日、个人就医负担同步下降，上调职工门诊统筹保障待遇，扩大报销额度与受益人群，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大幅降低常见病、慢性病医药价格，群众就医用药成本持续减轻。下一步，奎屯市医疗保障系统将坚守民生保障初心，持续深化医保重点改革，不断提升医保治理服务质效，持续织密织牢全民医疗保障民生安全网。发布会上，奎屯市医疗保障局负责人还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台记者李颖、程涵报道。今年复工以来，位于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普惠环境有限公司以昂扬姿态开足马力，稳产提质，全力筑牢区域危险废物安全处置与资源化利用防线，为三地四方石油化工、煤化工产业链稳定运行保驾护航。走进新疆普惠环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巡检人员正精准开展设备运维、安全隐患排查，各生产线高效运转，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新疆普惠环境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牛志远：
1: 我们的产品主要用于一些轮胎的行业，还有一些防冻液以及燃料油。现在我们的企业已经进入正式的生产状态，设备原料都比较充足。那下步我们计划进一步的技改，节省能耗，提高这个生产的效能嘛。
0: 作为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配套的重点环保基础设施项目，新疆普惠环境有限公司专注工业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综合利用。目前公司严格管理，以全流程规范化管控，高标准无害化处理，确保各类危险废物安全集中处置，高效资源化转化，从源头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为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阿尔达克报道。实干铸就不凡，榜样汇聚能量，为礼赞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从即日起，奎屯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劳模风采专栏，聚焦各行各业一线劳模先进，倾情讲述他们扎根岗位、坚守初心、攻坚克难、匠心筑梦的奋斗故事。今天播出奎屯市先进工作者塞尔江哈布什的先进事迹。塞尔江哈布什是奎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主任，从事卫生检验工作30年来，扎根疾病预防、检验检测与公共卫生防控一线，以责任担当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在他的带领下，中心实验室实力持续提档升级，2016年获批自治区首批县级艾滋病确证实验室，2017年建成全疆唯一卫健系统县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实验室业务辐射塔城、和田、阿克苏等地，同时承担多地麻疹监测任务，是自治区重要县级麻疹网络监测实验室。奎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主任王娟丽：
2: 塞尔江同志是我们检验科的标杆榜样，对待工作极度认真负责。他三十年来扎根检验一线，不管是日常水质、食品检测，还是突发应急采样、疫情处置，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业务能力过硬， 对仪器操作、检验流程要求极致严谨，还毫无保留带教新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疾控人的责任与坚守，是我们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劳模。
0: 塞尔江哈布什深耕疾控岗位多年，获得多项荣誉，先后被评为非典防治先进个人、奎屯市结核病控制项目先进个人三好职工称号。近几年参与完成市级科研课题五项，其中三项获奎屯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拥有实用新型专利一项。他深耕科研，勤学精进，以实干诠释基层疾控人的使命与担当。奎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主任塞尔江哈布什：
3: 今后我会继续扎根疾控一线，不忘初心，恪尽职守，把每一项预防控制工作做细做实，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0: 本台记者汤灿报道。日前，奎屯市第六小学将经典名著《鲁滨逊漂流记》改编为课本剧，搬上舞台，让同学们在演绎中感悟成长力量，感受文学魅力。舞台上，学生们化身剧中角色，完整演绎鲁滨逊流落荒岛、搭建居所、自力更生、智斗险境的求生故事。孩子们传神的表演，生动展现了主人公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精神。奎屯市第六小学学生邓天月：
4: 扮演鲁滨逊让我懂得了坚强与乐观，今后的生活中遇到困难，我也会像他一样勇敢面对，绝不退缩。
0: 奎屯市第六小学学生刘书贝：
5: 和同学一起排练表演，不仅读懂了故事，更体会到坚持与团结的力量，这种学习的方式特别有趣。
0: 奎屯市第六小学教师段旭霞：
6: 课本剧是语文教学的创新形式，既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又能让学生感悟经典精神，提升综合素养，助力书香校园建设。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奎屯新闻播送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曹方发行了创作专辑《遇见我》，由他担任词曲创作的专辑同名曲《遇见我》，就像是一阵从窗外吹进室内的微风，不浓烈，却格外清透。这首歌被视为曹方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它帮助曹方进一步巩固了那种自由随性且充满人文气息的唱作才女形象。这首歌像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在阳光下，在每一个平凡的午后与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整首歌在听感上呈现出一种清澈感，编曲中跳跃的节奏与清脆的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一种类似胶片质感的画面感。曹方的演唱风格也十分独特，他的嗓音质感松弛，不带多余的技巧修饰，听起来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一种潇洒的自在。回看2005年，遇见我之所以被记住，不在于它有多轰动，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轻松自在的声音认真地写下自己的日常与心绪。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曹方遇见我。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晚上的9: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宵夜未眠，欢迎各位。今天呢是5月7号，礼拜四，在我们的听歌时间，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抖音上面关注魏野。

马上来听到的另外一支乐队呢，同样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总是能听到，以我个人的欣赏角度吧，就是很辽阔或者说是很宏大的概念，法兰黛乐团。我所谓的这种意会，就是我当听到他们的音乐，无论是编曲和他们的唱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大大的空间感。比如说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多想将一切做得完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2:00，
9: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

0: 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2: 在一天，24小时，中国市场会发生什么？
3: 妈，网上给你买了些橙子，记得签收啊。
2: 每天平均超过350亿元商品在网上售出。
4: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5: 来了，
6: 这么快啊？昨天晚上刚下单。谢谢啊。
2: 每天平均超过4亿个包裹快递寄送。
7: 你好，这里是12366，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办企业可以立即开发票吗？
7: 是的，您可以登录新界子税局，然后选择。
2: 每天平均超过4.6万家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诞生。
9: 008号到2号窗口办理。
8: 我的公司在外地，我可以在这里修改增值税报表吗？
7: 哦，可以的。现在我们税务部门啊有跨区域通办服务，异地啊也可以进行报表修改申报。
2: 每天平均超过1300笔税费业务跨区域通办。
9: 税务部门持续拓展税费业务跨区域通办，促进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税收，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0: 一张税票能做什么？
11: 它能修一座桥，让乡村的农作物及时送到您家门前。
10: 一张税票还能做什么？
11: 它能盖一所学校，让山村的孩子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世界。
10: 还有吗？
11: 有啊，它可以修一座公园，让城市里再多一些欢声笑语。一张小小的税票可以干很多很多事儿，干很多利国利民的事儿。
12: 依法纳税，赋税为民。
13: 90年代的时候，我一笔一划手写发票交税，真是个大工程。
14: 00年代的时候，电脑一打，发票立马就出来，交税轻松多了。
15: 现在嘛，手机一滑，随时随地都能交税，那就更方便了。
16: 税收现代化，让生活更轻松更便捷。
17: 妈，咱们穿衣服了。
18: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7: 来，伸胳膊，
18: 伸胳膊。
17: 哎，真棒。
18: 哎呦，宝宝真棒。
17: 哎，慢点，哎，慢点，
18: 慢点，慢点。
19: 爸，别怕。
20: 儿子，
19: 有我呢。
20: 别怕。
19: 来，
20: 有爸呢。
19: 迈腿，
20: 来，迈腿，
19: 来，
20: 来，哎，对，
19: 对对对，
20: 哎，宝真棒，
19: 落，对对对，
20: 慢点，慢，
19: 好极了，
20: 哎，
19: 加油，
20: 来，
19: 爸，
20: 儿子，
19: 咱们再来，
20: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9: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0: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我要的音乐，欢迎各位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现在是10:1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是来自 Tia 袁娅维阿琳带来的惊奇无限假期。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着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3:00。
5: 深夜11:00，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

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魏野。欢迎大家在5月7号的礼拜四的晚上继续来听节目。这个版本的翻唱，东东出新东，翩翩少年情。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喂，妈。
4: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4: 你可别喝多了呀。

0: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 爸，怎么啦？
2: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2: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0: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3: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4: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3: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4: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3: 好吧，知道了。
0: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6: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7: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6: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8: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6: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9: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6: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0: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8: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6: 无底线的宽容。
7: 没事儿，
9: 没事儿，
10: 都这么整、啊、
6: 就是最大的恶意。
11: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12: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3: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4: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5: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6: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7: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8: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9: 我叫负责，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20: 为什么？
1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9: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0: 民法典全力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2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24: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5: 我要跳出，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24: 喂喂，
25: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24: 什么大船？
25: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24: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25: 我在长枪向我飞过来了。
24: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26: 我叫海豚。
6: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27: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28: 啊，怎么回事？
27: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9: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

0: 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1: 唉，请进。
2: 你好，秦总。
1: 哎，你好，你好。
2: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1: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2: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0: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3: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4: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3: 这不好吧？
5: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9: 行驶了20年的101路公交车是嘉兴市最早连通城市和乡村的公交路线，也见证了千万工程不断缩小着城市和乡村的差距。
10: 以前啊，小青年哪怕买不起房子，租也要租到城里去住。
9: 101路公交车沿线的连峰村曾经污染严重，实施千万工程后，昔日的养猪村摇身一变成为3A 级景区村。
11: 像我2007年开始就在城市里面去做家装行业，但我想回来为村里面也做点事情嘛，现在一个月也能做个30万块钱。
9: 同样在101路公交车沿线的于兴镇中学，为了鼓励师资在城乡之间流动，十几年前就创新了交流机制与职称待遇挂钩，
12: 学校的硬件、师资、管理、教学理念都得到了发展，我们的孩子们得到的教育不比城里差。
9: 千万工程20年，让乡村生活坐上幸福的班车。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夜深了，奎敦市融媒体中心综合频率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